0: 国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近日，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 30.6 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两艘巨轮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这两艘超大型邮轮分别被命名为埃夫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两艘船是同一船型，由大连恒力重工自主研发设计，总长 332.8 米，行宽60米，行深30米，航速 14.5 节，船舶性能和环保能力在业内具有一定优势。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代船特点是航速快、油耗低、舱容量大、装载量大，不仅采用了新一代的脱硫脱硝技术，还采用了最新的节能环保装置，符合最新国际绿色环保要求。据了解，该船型建造过程中采用了分段大型化、总段大型化、搭建大型化的高效工艺方式，提前实现双船同日交付，单船合同交付期至少提前3个月时间。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4: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5: 我是主播李玲。
6: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5: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好，国内的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4: 通知指出，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呢，是指依托于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呢，实行虚拟额度管理。
5: 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是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因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呢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
4: 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
5: 那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呢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被共计人呢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计结算。
4: 下面呢跟志愿填报是有关的一个法律纠纷。未成年人张某、李某都是化名啊，本来是海南某学校的同班同学，当地中招系统以考生的准考证号呢是登录账号，这个学校统一修改本校的考生初始密码之后，由各班班主任通过微信把学生的账号啊、密码啊单独发送到学生家长手里。而张某在完成志愿填报的时候，再次登录系统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个人志愿信息被他人给改了。
5: 随后呢，张某与父母向教育局了解到有人登录张某账号修改志愿。张某报案后，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传唤李某接受询问。李某说，因对张某辱骂自己怀恨在心，看到张某准考证后就登录张某系统篡改了志愿。
4: 公安机关向李某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但是因为他是未成年人，依法不予执行。事发后呢，张某填报了补录志愿，被海南某学校录取就读至今。
5: 此外呢，张某和父母也向法院请求判令，要求李某和父母做出经济补偿和公开赔礼道歉。不过法院审理后综合认为，李某的父母赔偿张某学费、住宿费损失38000元，案涉事件呢也确实给张某和父母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酌情支持5000元。
6: 就是这样的消息哈，听完之后真的觉得很遗憾。它不是孩子们之间的恶作剧，表现出来是篡改别人志愿的那个人，他漠视他人利益，而且法治观念淡薄。甚至我们以前也看过相关案例，就直接就篡改了他的人生。
4: 嗯，
6: 有一个人的人生被偷走了。但是在这儿啊，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想就是，能不能从源头上，我们从刚开始这个系统设置上，那个账号啊、密码呀，就别设置123456啊，或者是某一个人的生日啊，或者是学生们自己的生日，给他设置一，比如说随机生成的一个密码，或者说呢，每次修改志愿之后，你要给所留的手机发送一个验证码来确认，如果不输入这个验证码，你改变不了这个志愿，这不就都是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4: 还是要把这个防控级别提高啊。
6: 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好，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首先关注一下，在住房需求集中释放的背景下呢，房地产市场持续企稳，市场成交保持高活跃度。受此影响呢，市场供给端出现了积极信号，供需关系向好发展。
5: 在二手房市场，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五月份重点25城二手房新增挂牌房源达12万套，同比下降约41%。
4: 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表示，今年小阳春之后，二手房新增挂牌量持续回落，业主挂牌预期趋于稳定。2025年二手房成交规模虽然整体不低，但主要靠挂牌量激增驱动，价格持续承压，而今年的成交放量与挂牌趋稳、价格企稳同步出现，这是本轮市场修复与去年以价换量模式的核心区别，后续需要关注这一态势能否持续。
5: 财经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近期优必选、松岩动力、宇树科技等国内的头部企业啊，密集发布了新品下调售价，入门级产品的售价已经不足1万元，行业普及进程显著提速。
4: 本轮人形机器人集中降价，新品密集落地，是国内产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伺服电机、减速器、主控芯片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突破90%，产业链自主可控、规模化量产，有效摊薄了我们的生产成本，推动行业告别高价小众时代，迎来价格下行、需求上行的爆发窗口期。
5: 那对此呢，业界普遍认为2026年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量产落地元年，价格下探为人形机器人走进普通家庭扫清了最大的成本障碍，短期将持续撬动大众尝鲜需求。
4: 伴随着产业链持续放量，产能不断爬坡，未来2-3年呢，万元级的产品会成为家用主流，千元轻量化陪伴机型呢，也有望陆续面世，加速推动产品从小众的数码藏品逐步走向大众化的消费品类。
5: 不过呢，虽然这个价格门槛已经放低啊，但是从现阶段落地的现状来看呢，人形机器人产品仍将优先走进像工业啊、文旅、教育等 B 端场景，全面进入 C 端普通用户家庭仍面临着多重的现实痛点。
4: 因为面对咱们比较多变的复杂的居家环境啊，机器人它很难就自主完成我们需要它完成的什么洗衣叠被呀、烹饪做饭呐、全屋深度清洁呀，这些复杂家务，包括柔性衣物的抓取、不规则的厨具操作、突发环境应变，都是现在的技术短板。另外，家庭空间的光线、杂物摆放的不确定性也会大幅的降低机器人导航与识别的准确率。
5: 那机器人何时进万家呢？优必选执行董事邓峰此前预测说，机器人在3到5年内还没办法真正的实现家庭服务。他解释说，家庭环境意味着大量定制化需求以及更复杂多变的工作任务，当前的机器人的能力还难以支持。
6: 2026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量产落地元年，但它却不是家务解放的元年。就是这种柔性衣物的抓取，还有我们厨房里比如说一个碗盘子，但它有个小耳朵，有两个小耳朵，这种不规则的厨具对机器人来讲确实让他们突破比较难。但是呢，我想了一个办法， 在家里那种复杂的场景无法落地的话，那酒店饭店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成为一个实习岗，先去练一练？当然还有一个啊，就是降价是诚意，归根结底智能还是他的实力。好消息是咱能买得起了，坏消息是买完之后用不了，我觉得还是可能要等一等。希望他能够真正从目前的这个量产真正走到家庭吧，但是这个时间或许

0: 可不是3到5年，要更久。
1: 我们觉得，就我个人觉得呀，我们现在被科技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加引号的啊，加引号的，我们被惯坏了。
0: 嗯，
1: 就这机器人这个发展速度这两年确实特别快，我们现在就一瞬间就提出要求什么呢，你得干那些我都不愿意干还挺难干的活儿。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要求啊，一会儿我们有相关的这种新闻，就是你得干我们做不了的事儿。其实这是短短几年他们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于是我们似乎觉得他应该能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这是违背规律的，给他们点时间，别着急啊。再说了，也不是家家都有地儿放这么大个个机器人，是不是？
2: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价格下降，它是一个好的势头。
1: 好事，
2: 对，也许有的人我愿意尝鲜，那么相应的能够给更多的反馈数据，能够促进这个技术更加的智能。
1: 是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中国电动两轮车的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70%。
2: 那自中东冲突以来呢，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英国的燃油价格已经升到了3年多来的高位，汽油价格上涨近 20%， 柴油价格上涨超过 25%。 在英国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呢，现在受到了他们的青睐。
1: 罗斯呢，是英国最早一批专注于电动两轮车经销业务的店主。他说，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选择电动两轮车来替代传统汽车。近期呢，门店的客流和销量明显增加。由于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颇受好评，目前他店里超90%产品都是来自中国品牌。
2: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呢，中国的电动两轮车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70%。
3: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那句话就是这个电动的二轮车和三轮车用的吧？
2: 对，
3: 那个看到一个公众号的文章说，这个倒车请注意传到哪儿了？就现在基本上好多地方都在用嘛，国外就这评书里有一句话叫时也运也命也，就中东的冲突吧，本来是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地方有冲突有流血的事件，但是因为中东冲突推高了油价，然后让我们中国的电动的两轮车三轮车出海
2: 是
3: 但是啊，我还要再回来，就是说成熟的供应链、性价比的优势、快速铺设的销售网络，这个总体来讲叫我们技高一筹。我们还是在这方面呢有这个本事，所以咱才能够出海。
2: 就当你想选择的时候，我这东西放在这儿了，
3: 是
2: 不是最好的？您自己看。
3: 是，所以说整体上来讲，它既是我们的一次精准对接，又是我们和世界对话的一个新的方式，我觉得挺好的，又从中学习了。
2: 这电动自行车啊，我们绝对发展的比他们快，而且我们的保有量一定比他们多。希望把我们对电动车自治理的这些经验呢，同步的输送给他们啊。现在呢，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还有一个领域啊，真的我们这些年对新技术的要求特别高，真的我们已经被灌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有种自豪感啊。我国的 3D 打印正在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的发展新阶段。今年以来啊，消费级的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的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一样，这些设备呢也就跟咱们使的那个微波炉大小差不多，可以放在咱们的书桌上，而且呢

0: 成简单的几步啊，就能打印出咱们自己的，就属于我们个人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的创客、小型工作室和教育市场，现在是快速的普及。
1: 那同时呢，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
0: 比如说在医疗领域，3D 打印用在了咱们定制的牙科修复、骨科的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的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就是每人都不一样嘛。还有在航天领域，什么换热器呀、喷注器，这些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是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了。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2: 所以呢，中国的 3D 打印啊，已经从实验室里加速跑进工业和家庭了，甚至我家里有。
1: 是吗？用来做什么？
2: 它是一个小玩具，是一个 3D 打印的章鱼。是我的孩子买的，
0: 这是打印玩具的。
2: 对，当他学会了网购之后，他给自己买了一个 3D 打印的玩具。我真觉得就是时代变了，
0: 对，
2: 他们现在玩的东西和我们真的千差万别。但是这个我也是看到了，就是 3D 打印它的价格是非常优美的，物美价廉。然后你想一想，它如果进入家庭，就这种消费级的设备，还有什么微波炉大小的体积，还有这个在海外创客和教育市场上的这种普及，那肯定会彻底的改变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现状啊。当然前四个月出口翻倍，拿下全球90%消费市场的份额，也是印证了我们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当然这个制是智能的制。总之呢，从个人的创意到精密的制造，我们相信 3D 打印可以更加快速、更加新颖的塑造生产的边界。
0: 是啊，那咱们还是刚才提到人工智能啊，差点把这条新闻我提前给漏出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人工智能 AI 的初创公司 Anthropic 公司呢，周四发布了一个公开信，他呼吁全球顶尖的实验室暂停或者是减缓前沿 AI 的研发速度，要让大家慢点儿。
1: 这家公司呢警告说，当前 AI 技术迭代速度过快，短期内呢可能就会出现脱离人为干预、自主优化升级的能力，由此呢或将衍生难以预见的重大社会风险。
0: 那他们宣称啊，为了给社会和对其研究啊，就是说让 AI 和人类的价值观意图保持一致吧，那留出一个必要的缓冲时间，他们主张建立一项类似于核武器协议的全球性协议，就是都得守着这个事儿啊。以约束 AI 的研发节奏，同时配套核查机制，确保各国竞争者能够履约。
1: 文章呢还进一步说，核查 AI 训练情况并不容易， AI 训练项目远比导弹发射井更容易隐匿，当其他人暂停时呢，谁继续前进，谁就可能取得领先。
0: 那我们未来数月呀，该公司也计划邀请各国的政策制定者、科研从业者，围绕递归自主进化技术、全球核验机制展开研讨。文章称呢，共同研讨这些问题的窗口已经开启了， AI 公司之外的人士也应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
1: 那么这是这家公司发布的一个公开信。对此呢，华尔街日报指出，尽管这家公司自创立以来便以 AI 安全为核心标榜，但是呢它始终深陷舆论争议，外界频频指责其推动的各类政策倡议本质是借机打压同行啊，拖慢竞品的 AI 研发节奏。
0: 那还有批评者认为呢，这个 Anthropic 对其工具潜在危险的警告啊，可能就是一种营销策略。在他们看来呢，他们限制发布网络安全模型，其实是为了变相吹嘘他自己产品的一个能力。其实呢，关于 AI 发展的这个
1: 速度，
0: 尤其从这个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呐、伦理方面角度来讲，这绝对不是一家公司或者说是科研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所能决定的。它涉及太大量的其他领域的参与了，无论是咱们的政策制定还是人文领域的参与。因为这个事儿呢，公司的驱动的动力公司与公司之间是不一样的，他现在是不是出于私心来干这件事儿，还真的想建立一个非常宏伟的人类和 AI 共同发展的目标，我们不得

0: 而知，但这事儿绝对不是一家公司和一个领域发起就能决定的事儿。AI 和人类共存，未来一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命题。我们各国可能都要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来重视这件事情。
1: 是，
0: 好，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cigarettes. Running from the law through the backfields and getting drunk.
1: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玲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二》。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3: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2: 水利工程与民生福祉、产业发展息息相关，是水利部门坚持规划引领、项目带动，找准切口、精准发力，以高质量水利项目建设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截至四月底，全市累计完成水利项目投资8.50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34.03%。连日来，在宁德市西皮塘赤涧湖防洪防潮提升改造工程现场，建设者大干快上展开施工作业，蓄力刷新项目进度条。这一工程项目将原水闸由20米改扩建至30米，新建一座排涝泵站，设计抽排流量为每秒65立方米，同时新建附属设施的配套工程及10000伏外电设施工程。西皮塘防洪防潮提升改造工程是省市重点民生工程，也是我市主城区防洪防潮排涝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兴则城兴，重大项目夯实发展根基。正在推进中的宁德中心城区湖库连通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是闽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即闽东大水网3干9支主构架的第一条骨干线路，旨在为中心城区供水及生态补水提高供水安全与质量，有效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这天，在里站支洞施工现场，工人正清运爆破后的岩石土方。作为临时支洞的里站支洞，后期待主洞贯通后将进行同封堵，目前已全部开挖完成。湖库连通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总投资约13.5亿元，工程引水主线长约34.5公里，通过从霍同溪调水实现霍同溪、官昌水库和金涵水库的连通，并引水至飞峦下村水厂，逐步构建上蓄下引、河库连通、多元互补、分窟调剂的现代水网体

0: 系，形成城市多元供水格局。截至目前，累计完成隧道施工约8.9公里。2026年，我市重大水利项目主要由流域防洪防潮工程、安全生态水系建设、流域综合整治工程、城市内涝防治项目、蓄水工程、引调水工程、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等7类水利项目组成。目前在建水库5座，含大型1座、中型3座、小型1座，计划开工中型水库2座。其中，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年度计划投资3.5亿元，霞浦田螺港水库完成投资3.8亿元，福鼎溪头水库完成投资2.7亿元，引水隧洞已开挖10.65千米，福安西围水库大坝主体基本完工，福安嵌阳水库预计12月完工。计划开工的古田黄田仔、霞浦吴坑2座中型水库均已完成环评、初设等审批，分别推进补偿协商、施工图招标及施工招标用地报批工作。吴坑水库正在申报国家超长期国债项目。近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福建省工程研究中心设立名单，由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的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获准设立，成为我市唯一入选的项目。斯克奇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深耕新能源智能装备领域，历经多年研发与积累，拥有激光焊接技术、激光拆解技术、机器视觉技术、温声固化技术、湿源安全保障技术等300多项专利，是新能源智能制造装备行业的领先企业。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将紧扣新能源电池制造的工艺痛点，致力于提升装备的精密化与稳定性，重点攻关高效激光焊接、智能化检测及自动化集成等关键技术，着力破解中高端装备的进口依赖困局，加速核心零部件与工业软件的国产化替代，切实筑牢我国新能源产业链安全屏障。此次获批有利于企业聚集创新资源，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由跟跑向领跑跨越，为全球双碳目标贡献制造力量。据了解，市发改委将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创新资源布局，聚力搭建科创平台，培育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不断探索，闯出新路。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二。

零碳空间的拿铁咖啡是我的最爱。我喜欢咖啡的香气与空气中浮动的自然气息相遇，并构成了只属于此地的零碳的味道。服务生端来两杯拿铁，午后阳光穿过湖面，变得柔和而斑驳，这抹光恰好落在我手中的咖啡杯旁。拿铁拉花的图案似乎映着窗外摇曳的芦苇和粼粼湖光，我感觉到阳光的热力激发着咖啡叶面的香气分子，特别是其中的坚果与焦糖的风味，与室内暖意一同升腾，悄然进入我的呼吸。轻抿着咖啡的醇厚与牛奶的甜润，在窗外开阔景色的调和里显得格外清新与平和，仿佛喝

喝下的是一份湖水的宁静。白骨瓷的咖啡杯捧在手心，有朴素的温暖悄然传入掌心。这温度不同于寻常，是这片湿地呼吸间吐纳的从容。此时阳光充沛，湖面如碎金闪耀，最适合借一本闲书，在阅读的间隙小酌一口微凉的拿铁，感受咖啡香、书卷气和透过玻璃阳光味道交织在一起的松弛。我和兄弟坐在北岸的零碳空间里，恍然觉得手捧着的拿铁不是一杯饮品，而是调自东湖的天地之气，一种被称之为零碳美学的暗香精灵。这美学，初冬的东湖正以最饱满的笔触勾勒，芦苇在秋风中褪去青山，接满透明的露水，如同歌词里唱道：“露水挂在发梢，接满透明的惆怅。”他们不曾告别，只以倒伏的姿态将故事交给泥土。残荷低垂，茎杆弯成一道谦卑的弧线，仿佛在祭奠夏日绚烂的死亡。草木的枯荣从不需要喧嚣，他们只是静默地完成一场又一场幻界，把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藏进年轮里，让季节去疗伤轮回。窗外陆羽山与黄庐的红叶燃烧成一片暖意的港湾，逆光下每片叶子都似被岁月浸染的书签，记录着季节的轮回。而那白晃晃摇曳的狗尾巴草步道，则像一条时光的绸带，连接着漫步的人们与湖心翩跹的精灵。这里的美并非拒人千里，而是被精心呵护的与人共生的和谐，恰如湖中的精灵，各自相安，互不惊扰。我们的谈话也像这湖泊，断断续续，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却自在安然。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10日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6月7日，网上反映保定市清苑区一水泥经销店有残障人员长期从事搬运作业的情况。6月10日，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调查，该残障人员系外市村民丁某某，男，66岁，约20年前到清苑区张村镇刘庄村，后与水泥经销店经营者安某某，男，57岁，同处居住，为其干活。丁某某体检结果未见异常，公安机关对丁某某开展 DNA 信息比对工作，已为其找到亲属。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安某某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6月10日消息，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当地时间6月10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总台报道员当地时间6月10日自日本方面获悉，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于本月8日去世，享年89岁。河野洋平1993年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发表了河野谈话，该谈话承认日军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及抢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个世界上80%的幸福与金钱无关，80%的痛苦却与金钱息息相关。我是口袋有点漏风的小小娇王静。
2: 过日子吧，平淡朴素就行了，那种豪华奢侈的生活，嘿嘿，当然更好啊。我是追求好生活正在努力的野山娇吴锦。
3: 我男朋友呢，因为长得不太好，直到30岁才有初恋，也就是我。我呢就喜欢他人细心对我好。今天啊，他第一次带我回家，他家人呢对我不是太热情。晚上吃完饭，我们都坐在客厅看电视，我男朋友呢就上厕所去了。男友的老爸竟然凑过来，偷偷地问了我一句：“
4: 姑娘，你们这网上租女友一般都多少钱啊？”
3: 我老爸的朋友呢到家里做客，一直在炫耀他买的新车，结果我老爸就和那个张。

0: 叔叔说，
1: 告诉你老张，不是我和你吹牛，要是我闺女从小能少吃点，我也能买一个比你更好的。今儿吃饭的时候呢，说到结婚这个问题，我和我妈说，我同学小李人家谈了个对象，他妈妈不同意，他居然偷了户口本和女友直接结婚了，把他妈妈给气的心脏病都犯了。
0: 哎呀，咱家的户口本我放你屋里都好几年了，你要是能偷偷拿去登记，我立马给你买辆车，而且绝对不犯心脏病。

0: 王美丽啊，我问你一下啊，你说路痴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大王都不敢让我去巡山，怕我回不来，就是这种感觉。
0: 第二呢，去相亲，我见到对方呢，为了打开僵局，我就先问他说，美女，我呢有房有车，每个月呢工资10000多呢。
1: 哼
0: 不好意思，刚才我说的有一半是假话。
1: 我就知道你是吹牛，就你这样还有房有车还工资过万，肯定是假话。
0: 不是不是，这些都是真的。
1: 那你那一半假话是什么？
0: 刚刚我不是喊你美女了吗？嘿，那句是假话
2: 啊。
0: 我最近呢去应聘这个门卫，他们的负责人上下打量了一番和我说，
1: 我们需要一个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门卫，他呢要有强烈的疑心病，敏锐的目光，高度的警觉，机警过人的听觉，还应该有雄壮的身体，杀气腾腾的个性，必须是易怒易暴，谁惹了他，他会立马变成恶魔。
0: 这样呀，主管，这样吧，你等我一下，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让她来试试，肯定合适。
1: 我记得自己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学会了洗衣擦鞋做饭买菜，什么都学会了。我在电话里呢，就当时特别得意地跟我老爸说，爸，你闺女终于能生活自理了。
0: 哎，主要是吧，你这长相不行，不然吧，早就有人接手照顾你了。我前女友呢，以前是学中文的，上次分手她是这样说的，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所谓天下，无非乾坤，所谓乾坤，无非阴阳，所谓阴阳，无非男女，所谓男女，无非你我。
0: 你说啥呢？我根本就听不懂。
1: 我要和你分手。
0: 我说老妈，我明白了，这年头吧，有钱才是硬道理。虽然每个月工资只有3000，但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年存20000。
1: 哎呀，孩子，难得你这么懂事儿。这一年下来啊，距离你的目标还差多少呀？
0: 也不算太多吧，差的。
1: 不算多是差多少？
0: 嘿嘿，还差30000。啊、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
5: 爽快的、
4: 过瘾的、
5: 欲罢不能，
4: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5: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6: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7: 一定会成功的，这碗鸡汤我喝了，可是最近变成了毒鸡汤的形式，叫做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一定很舒服。怎么样，你也爱吧？今天的麻辣城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喝过哪些误导过你的毒鸡汤呢？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
12: 哎，起晚了，
1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4: 外星人，
8: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Yeah! 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5: 好嘞。
16: 我曾经听很多人说过，没有逃过课的大学不算是一个圆满的大学，但我不这样认为。大学不应该是一个颓废的温床，我们应该好好对待，好好珍惜我们上了每一节课，也不辜负我们上了一次大学。
17: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跌倒了并不会起来，因为比较懒，我可能就会在那里趴着。
18: 大人小的时候总是叫没事你多吃点嘛，说你以后会头条人节奏，但是我从来没有变瘦过，好吗？这是假的。
19: 我从小到大喝了我妈妈的一碗毒鸡汤，她告诉我，女孩子不要化妆，要素颜，因为心灵美才是最美的，但是外表粗糙，永远没有人愿意看你漂亮的内在。
2: 爱笑的女生运气一直都不会差，如果一个女生运气一直都不好的话，她怎么可能笑得出来呢？
15: 年轻人嘛，现在没钱有什么，以后没钱的日子多着呢。
7: 每天不要吃那么多鸡蛋，
11: 因为这样母鸡会很累的。
1: 要感谢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他们教会你成长什么的，但是其实真正教会我们成长的并不是那些伤害你的人，而是那些你被伤害的时候陪伴在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是他们教会了你爱，教会了你成长。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你干嘛要去感谢他呢？
12: 认真你就输了，因为发现不认真真的会输。
20: 上大学之后就不忙了，老师也不管你，谁说的，我们作业超多的，图画的超多的，超多的超多的。
21: 万事开头难，然后中间难，最后结尾难。
22: 没有，我不爱喝鸡汤，我喜欢喝饮料。
23: 曾经误导过我的毒鸡汤就是那个浑水煮青蛙的公司，有时候我还真去干了这件事情，我发现把青蛙放到锅里面它就跳出来了。
24: 我喝过的毒鸡汤是比三观更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我有一个人生悖论啊，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所以啥都不想做；因为啥都没有做，所以心情它就不好。大家好，我是自我矛盾大师孙辣椒正好。
1: 小时候吧，觉得这辈子一定得轰轰烈烈的，结果长大了拼了命才换来平平淡淡的生活，你说这是图啥呢？大家好，我是竭尽全力才能普普通通的朝天叫晴润。今天很开心啊，因为我收获了一个谈话小技巧，在这呢要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就是在每次提出反对意见之前，你先加一句，你说的很有道理，哎，能找到具体赞同点就更好了。类似，你这一点说的非常有道理，然后你再说，我的看法是呢，你就会发现，你既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对方呢也不会跳脚。学会这个技州，无意义的争吵起码减少50%。
1: 这一招太好用了，你知道吗？10年前我第一次接到文稿开始配音的时候，对方就是用这一招跟我说话的。当时那老板跟我说，
2: 刚刚我修改了一下文字啊，最后决定还是走这个活泼路线。
1: 哎呀，刘总，不是的，你看这个广告是地产广告，对不对？又是全国大品牌的形象广告，起码也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温柔内敛，那么嗨的配音怎么能和您这么大的楼盘气质相符呢？
2: 你说的有道理。
1: 哎，
2: 那先按我说的做
1: 啊。
2: 是的，说服对方有很多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我开头讲的假意赞同的这个技巧。第二种
1: 啊，
2: 说服对方，
1: 对，
2: 终极版本就是你是甲方。
1: 今天的辣椒家族，我们就来进入潇洒甲方与加班乙方的日常，让你看看到底什么叫做他说了算的甲方。通过一连串的关键词来看看他们背后交流的辛酸。关键词一，亲。
2: 别误会，大家合作一场，但我既不知道你的本名，也不知道你的小名，实在不知道如何称呼你，那就只好淘宝体了。也好，我觉得我们就保持金钱交易，就可以像淘宝买家卖家一样，是吧，亲？
1: 关键词二，在吗？
2: 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想让你改改稿子，即使在周末或者深夜。是的，在吗？别忘了，我还没有付尾款呢。
1: 关键词三，我有个想法。
2: 这个词儿厉害了，虽然是想法，但是想法它就是命令。没错，虽然我说的不一定对，但是听我的，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1: 关键词四，你先做吧。
2: 虽然我不知道要什么，但是你先做出来，我就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了，你大不了从头再来呗。
1: 关键词五，预算不多。

0: 朋友们呢，预算不多，当然就是几乎没有预算，最好呢还能友情帮助。但这么露骨的事儿呢，你以为我会明说吗？
1: 关键词六，差一点感觉。
0: 哎呀，怎么看都觉得好像少了点东西呢，你说具体少什么吧，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你改吧，啊，继续改，改到我满意为止。当然有可能我还会用第一个版本。
1: 关键词七，就这样吧。
0: 这个八字啊，其实就是精髓，虽然极其不满意，相当有意见，但让人家改了那么多个版本，内心实在是有点过意不去了。毕竟我不是那种仗着自己是甲方就了不起的人。那就这样吧，行，就这样吧，
1: 关键词八，辛苦了。
0: 这句看似关切的话，一方面是客套的问候，另一方面是为了接下来让你更辛苦更改稿打一个前奏。
1: 关键词九，财务不在。
0: 朋友们，这句话很明显了啊，虽然说我很有钱，虽然我也答应要付款了，但是别人在拖我的尾款呢，那我们的财务不请假不出差的话，那岂不是很不合群吗？今天满满的干货送给大家，有条件的拿笔记一下啊。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心想事成，如果不成，那就成为这件事儿的甲方。
2: 不过啊，凡事不要太强求，事情的成败决定因素实在太多了，万一不成也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必须要确保自己成为自己的甲方，也就是说你要成为自己快乐情绪的主宰者。
3: 好，这个好。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我国家庭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孩子日益增长的养猫欲望和父母亲严命禁止之间的矛盾。
8: 我说，妈，我想养猫。我妈说，
9: 猫猫猫，一天就知道猫，你看我像不像猫？
8: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
9: 喵喵喵喵喵。
8: 事实上，猫猫说，
10: 喵，你只需要把我带回家，喵，接下的我来。
7: 我跟我妈说想养猫，她说养了就把我们俩一起扔出去，最后可能只想扔我。
11: Yesterday I wanna go back to yesterday。
9: 妈，家里怎么多了那么多卫生纸啊？你对我房间里头我吉他都没地儿放了。
2: 哦，儿子，我今天去了超市，那超市啊搞个什么扫货节正优惠，我好不容易抢来的，等我回家再收拾啊。
9: 啊，这
2: 儿子，你看妈厉害不？你李阿姨都没我抢的这么多。
7: 除了广场舞比赛，只有扫货能让妈妈们找到 battle 的感觉。
12: 如果一个人突然说想去旅行，很有可能是他不开心了。但是想去又没有去的话，那说明这个人又没钱又不开心。
9: 有道理。
7: 啊，是这样啊，虽然我表面上是在躺着，但是实际上呢，我肠胃时刻在蠕动，我的血液呢24小时都在流动，我的大脑呢日日夜夜都在活动，我的思绪呢一不留神就在飘动，动词大词动词，我一天下来呀，运动量还真大。
1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庄子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意思是不要因为有别人爱你就觉得你的存在多了一点意义，也不要因为别人不喜欢你就觉得你的存在少了一点意义。生命中有了爱，似乎过程会变得充实而饱满，但一个人真正的成熟，那些有过生命低落谷底的人才能领悟情深，甚至于超越生死。那时候会发现，人的存在最重要的是完成了自我。

0: 你。
1: 这个时代人们喜欢谈一个词叫做资源，资源是怎么来的呢？不是你去社交满世界认识人或者四处奔走而得，就像是精神的爬山，爬到1000米，1000米以下的资源尽归你利用，爬到8000米，8000米以下的资源自由组合。一个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哪一层，哪一层的资源就会自动出现。所以爬山的过程本身就是遇见资源的最好的路径。原地不动，没有推陈出新，那些资源就不会流动起来为你服务。

相信吗？一个人如果要成长，他成长最快的方法是为他人服务，而带团队进化最快的方法是让每一个团队成员深刻领悟这个企业的愿景、价值观的重要性。一个企业成长最快的方式是不断地挖掘自己对于社会痛点的解决潜力。最终，一个企业可以走到哪一层高度，也是最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创始人的哲学高度。如果你要去看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否，也许从创始人所处的阶段，你可以找到真正的答案。

0: 十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起巡查暗访，严查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十日，国务院安委办开始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被查。涉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两张皮等问题，国务院安委办联合三部委约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十日，中国篮球协会通报，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退税。重庆两江新区男子李某被曝长期以领养名义骗取猫狗后实施残忍虐待。10日，重庆警方发布通报，李某已被刑拘。美国方面十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继10日亚盘时段下跌后，国际金价在当天欧洲交易时段继续下探，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抹去今年以来全部涨幅。同日，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多家品牌足金饰品单

手 Tank 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着迷，高中时期他和同学组成了摇滚乐团，并且担任主唱，后来在民歌餐厅做了6年的主唱，同时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创作。那时起他开始积累自己的歌迷，他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是给周渝民演唱的《怎么忘》，之后也凭借演唱和创作功力签约华研国际音乐，他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叫做《生存之道》。Tank 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以及舞蹈，所以说起来他算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的全能艺人。

见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郭富城据说当年在朋友戴维报名下考入了 TVB 舞蹈训练班，成为舞蹈一员。他在多位歌手的音乐录影带当中均有出演，后来是因为在健美小姐选举的一场歌舞表演当中表现突出，受到时任 TVB 艺人经理的赏识，所以1987年他转入无线的艺员训练班，成为艺员，也是当时无线银河十星之一。之后没有想到在台湾地区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对你爱不完》，受到了歌迷的欢迎，在整个亚洲销量突破100万张。因为在舞台上擅长舞蹈唱跳，所以郭富城又被誉为亚洲

琳演唱的类型其实比较广泛，公司给她定了一个称谓叫做天生歌姬，因为嗓音醇厚，而且同样来自台湾原住民的身份，所以呢还给她画了一个标签，就是张惠妹接班人。我觉得没有人愿意接受接班人这样的标签，但是的确可以看到这两个都来自部落少数民族的女孩子身上的共通点，比如她们的声音里面都有一种原始天然，都擅长中低音，曲风上也大同小异。她常常会让人产生错觉，觉得她身上有一点点张惠妹的影子。而直到2006年，阿琳发行专辑《失恋无罪》，她获得了第十。

0: 11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6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9日日本自民党召开总部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在军事化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自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6月10日至7月10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3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日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日，新疆民丰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家四头骆驼不慎陷入河道淤泥，随时可能被水淹没。接警后，民警迅速带工具赶赴现场，并开展救援。2小时后，四头骆驼全部脱困，民警们也成了泥人。近日，重庆两江新区男子李某被曝长期以领养名义骗取猫狗后实施残忍虐待，事件引发广泛关注。6月10日，重庆警方发布通报，李某已被刑拘。2026年第3、4期储蓄国债电子式于6月10日发售，而今年6月起，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符合条件的市民可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
0: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4: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最近我非常气愤，我要抗议！是谁取消了学校的晚自习？自从学校取消了晚自习之后，我手里的漫画就一本都没有看完过。本人已婚女性一枚，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要提醒一下广大女同胞，那就是以后和你们老公打架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说那句，以前我觉得你挺好的呀，现在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你只要说了这句话，你就暴露了，这句话只能说明你以前有点瞎，现在还有点傻。
3: 本人是个已婚男青年，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已婚的男士，一旦你们的另一半下定了决心要开始健身了，你别以为这是件好事，因为一般他们在下定了这个决心之后的第一反应通常都会是，
2: 我得买一身速干的运动服，还得买一双特别舒服的运动鞋，还得搭配个发箍吧。你说这运动毛巾什么色的好看呢？干脆一个色的来一条吧。

0: 还得买双运动袜，一双不够得买两双换着穿。
1: 你们以为这就算完了吗？这都不是重点，最重点的是他马上就会想到一件事。
0: 你说我要是请一个健身私教，到底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合适呢？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1: 我们总会在听到某首歌的时候泪流满面，
0: 我们总会在看到某个背影的时候怅然若失，
1: 我们总会在闻到某种香味的时候默默发呆，
0: 我们总会在经过某个地方的时候频频回首。
1: 这证明你还行，
0: 还是那么敏感，
1: 还是那么的年轻。
0: 我们其实都很忙，
1: 有的时候吧，我们没时间闻，
0: 没时间想，
1: 也没时间听，
0: 可我们每天总会用一点时间在欢乐的海洋里和您一起坐下来静一静。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欢迎您忙里偷闲的时候
1: 有事儿没事儿的慢慢的听。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说长道短当中啊，我们需要跟大家聊聊想象力这回事儿哈。这个我们为什么觉得孩子越小越好玩呢？那主要是因为小孩子具有丰富的想象力，经常会有一些让人意外的举动。
0: 也许是因为接受的知识太多了，这成年人的脑子里都有固定的思维模式，不敢去拓展想象的空间。
1: 但是孩子的思维啊，那是最活跃的，他们可以任意发挥自己的想象，他们的想法有时候相当可笑，他们的做法呢也经常会相当离奇，
0: 为人父母的各种酸甜苦辣也就由此而来了。演示
1: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哈，这个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家有一小宝贝儿，非常机灵好玩。这小家伙呢还有个特点，不光是脑瓜子比较灵便，动手能力也相当强。
0: 话说这一天，三月在客厅里正看电视呢，就听隔壁扑通一声，紧接着就是儿子在哇哇大哭。
1: 这三月一听不好，赶紧到隔壁去看见了，原来这儿子在床上玩乐高呢，一不小心掉下来了。
0: 一见爸爸过来了，儿子哭得更大声了，还边哭边告状：
4: 爸爸，这个床把我摔得可疼可疼可疼的了。
0: 三月看孩子这种情况，赶紧把宝贝抱起来给孩子擦红花油，一边擦呀一边就乐了：
1: 可疼可疼可疼，说什么呢，那可疼可疼可疼，那多疼啊。
0: 三月这么一问，儿子愣住了，也不哭了也不喊了，皱着眉头想了半天。
1: 接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小宝贝儿趁三月一冷不防，抡圆了给三月一大嘴巴，然后继续说道：
4: 爸，大概就是这么疼。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生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大龄剩女一枚，让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看见别人在微信啊 QQ 上啊各种约，每次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我都会产生一种错觉，我就感觉吧，我和人家下载的不是同一个软件。本人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公司白领，所以每次和男朋友吵架的时候吧，我从来都不急着去追究吵架的原因，而是首先要弄明白他怎么突然胆子就肥起来了，敢跟我吵架了呢，然后从这个角度去攻击他，成功率瞬间翻倍。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平时没事干呢，就喜欢对社会和生活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经过我多年的观察，我也总结出了一些规律。你比如说，老话讲的“男女有别”这句话确实不假啊。打个比方来说啊，男人生气和女人生气，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情况啊。男人生气呢，就好比是放炮竹，砰的一声就结束了；而女人生气呢，就好比是夏天点的蚊香一样啊，会持续不断高温，而且呢，还是一圈一圈循环着来的。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北人，大学女生一枚，在生活中我是一个特别腼腆的人，每次在朋友圈里收到我喜欢的人发来的一句在吗，我都会兴奋到原地满血复活，旋转360度，炸上平流层，720度转体狗刨蛙跳俯卧撑，托马斯回旋，然后再特别冷静地说一句在。
2: 本人在这里只想说一句啊，亲爱的各位女神，亲爱的各位帅哥，无论你们之前被别人如何电话骚扰过，都请不要屏蔽陌生人的来电，这是作为一个快递小哥的一句心里话呀，切记呀。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有这么一哥们儿，他的好朋友开了一家公司，而他好朋友的这家公司的一楼大堂里啊，长期贴着一招聘广告，招聘广告的内容是这样的：
3: 本公司招聘前台一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五官端正，应届毕业生优先。
2: 打从他这好朋友开了这家公司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这招聘启事一直就没摘下来过。于是这天这哥们就特别好奇地问他这好朋友，不是你门口的那招聘启事都贴了2年多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就死活前台招不着人了是吗？没想到听到了这样的问题，他的那好朋友回答的相当从容。
4: 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前台啊从来就没缺过人，我贴那招聘广告呢主要是找女朋友用的。
2: 话说一个周末的晚上，这夫妻俩人呢在家里闲来无事，小酌了几杯，俩人都有点高。这时候二货老婆吧就问了自个儿老公一个这世界上不能再二的问题了。
3: 老公，我问你，假如这世界上就剩你一个男人了，你会选谁做老婆呢？
2: 当时吧喝得有点微醺的老公摇头晃脑的说道，这你还不了解我吗媳妇儿，你这还用得着选吗是吧？听了这话，同样有点微醺的媳妇儿相当的兴奋，她抱着她老公的脸滋就亲了一口。老公受到了激励，于是乎继续说道，你刚才问我啥来着，说假如世界上就剩我一个男人了，我选谁做老婆，这还选啥选，这不明镜一样的吗，全都是我的了。话说前些日子小明同学跟着他爸一块回老家了，在家里的山里啊，他爸爸呢逮着了一只小野兔，在吃饭的时候呢，小明就盯着盘子里的兔子肉非常怜悯地问道，
3: 爸爸，兔妈妈会很伤心吧？
2: 听了这话，小明的父亲被感动了，觉得自己的儿子长大了这么有同情心，于是乎他爸低下了头，非常小声地答了一句啊，我想应该会吧。没想到小明同学继续说道，
3: 那我们把兔妈妈也抓回来吃了得了。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欢乐斗牛，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1: 欢乐运行，
6: 它正转，
1: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
6: 笑咖正传。
3: 笑咖正传一，祸不单行。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比较内向的男人，所以从毕业工作之后就一直没有交到女朋友。还好就在前两天，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我问他有照片吗，我的朋友马上给我看了那个女孩子的照片。哎，我看到那个照片上的女孩子真的是好漂亮啊，当时兴奋的我一夜都没睡。而就在昨天，我见到了真人，这一见不要紧，又让我一夜没睡。

0: 小咖正传二，情商。
1: 本人家庭主妇一枚，在这儿我只想问一句话，男人这种生物到底有没有情商啊？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昨天，我在家里做菜，一个不小心就把手给切到了，我就特别想让我老公心疼心疼我，我就照了照片给他发了微信。我在微信里是这么跟他说的：亲爱的，我刚才做菜的时候一不小心切到了手。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老公竟然是这么秒回的我。
0: 啊，你会做菜？你做的什么菜啊？

0: 小咖正传三，飞来横祸。
1: 昨天是我们初中同学毕业20年聚会，大家都到了，就剩我们班班长没到，于是我们特意把班花旁边的位子留给了他。后来我们班长来了之后一看让他挨着班花坐，就连忙对我们说
0: 呀，这个不行啊，我爱着美女，我会激动的啊，我一激动啊，说话舌头就打尖儿啊，不能不能，我是坚决不能跟美女坐在一块儿的。
1: 说完这话之后吧，我们班长用眼睛扫了一圈，最后他坐在我旁边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5至6岁幼儿的智能开发，幼儿已完全适应集体生活，学会了与小朋友如何相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初步建立，要继续巩固已习得的本领，为上小学做好准备。一、鼓励幼儿仔细观察周围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促进幼儿注意力的发展。多与幼儿交流幼儿园及周围发生的事情，积极回答幼儿提出的问题。二、给幼儿设立适当的行为规范，引导幼儿遵守社会与家庭生活规则和要求，对幼儿的各种努力与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促进幼儿的自尊和自信的发展。三、让幼儿在活动中自己感受困难，适度适量体验挫折，并为克服困难做出努力，培养其坚持和忍耐的品质。四、逐渐学会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懂得与人相处所需的宽容、谦让、共享与合作，同情、抚慰、关心和帮助他人。五、练习跳绳、单脚跳、拍皮球等，经常画图画、做手工、玩创造性游戏，学会整理书包、文具及图书等物品，做好入学前的准备。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近日，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

0: 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两艘巨轮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这两艘超大型邮轮分别被命名为埃夫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两艘船是同一船型，由大连恒力重工自主研发设计，总长 332.8 米，行宽60米，行深30米，航速 14.5 节，船舶性能和环保能力在业内具有一定优势。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代船特点是航速快、油耗低、舱容量大、装载量大，不仅采用了新一代的脱硫脱硝技术，还采用了最新的节能环保装置，符合最新国际绿色环保要求。据了解，该船型建造过程中采用了分段大型化、总段大型化、搭建大型化的高效工艺方式，提前实现双船同日交付，单船合同交付期至少提前三个月时间。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3: 6月9号下午，随着夏考铃声响起，为期三天的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全区考生顺利完成考试，为高中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2: 考点外，家长亲友早早等候，不少人手捧鲜花迎接学子，走出考场的考生步履轻快，纷纷与家人同窗相拥，分享喜悦，畅谈对未来的憧憬。
4: 我想考北京去一下，去首都看一看，然后非常憧憬我的大学生活，我感觉会非常有趣。
5: 我今天在这里接我姐姐，我今天穿了一个我姐姐的这个应援服，然后买了一束花，祝我姐姐在这次高考金榜题名，考上一个心仪的大学。
2: 铃声过目，星辰开启，愿全体交城少年卸下疲惫，带着努力与热爱奔赴山海，在人生新赛道上逐梦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近期，交城区多项民生工程稳步推进，全力提升人居环境与安全保障水平。在省级重点水利项目宁德市城坳片区防洪排涝工程施工现场，大型机械往来穿梭，建设者们正争分夺秒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该项目总投资 1.99 亿，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综合治理河长2058米，新建堤防总长 3291.08 米。项目建成后，将系统提升城坳片区防洪排涝能力，有效缓解区域汛期内涝问题，为周边群众筑牢安全防线。除了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完善片区水利基础设施外，我区也持续聚焦群众日常出行需求，精准补齐城市道路短板。近日，记者在交北街道金燕路道路白改黑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沥青路面平坦延伸，工人们正进行最后收尾。该项目于今年四月开工，预计六月中旬全面完工。截至目前，已完成金燕路约790米、金平路 AB 两段约300米沥青铺设，面积合计6700平方米。同步完成检查井井盖提升171套，湿化热熔标线465平方米，增设排水沟27米。白改黑将原有水泥路面改造成沥青路面，具有降噪、防尘、行车舒适等优点，是交北街道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回应群众期盼的务实举措。
6: 领导他们都很努力，把我们这个白路变成黑路，对我们周边的群众非常好看，我们这走路都很方便。
3: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近日，宁德市区两级档案部门在交城彭城社区举办档案馆开放日宣传活动，将档案光影、非遗体验、普法宣传等相结合，为群众带来集观赏性、体验性、知识性于一体的文化惠民活动，助力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 连日来，交城区霍统镇坑头村马铃薯种植基地一片繁忙，农户抢抓情

0: 好天气采收成熟土豆。今年该村通过品种改良和精细化管理，土豆产量与品质明显提升。
1: 今年我们村种植土豆差不多100多亩，然后我这块实验地是50亩新品种，是沃土5号，然后市场上是比较受欢迎的，口感也好，目前正陆续开挖开始，预计6月中旬左右的土豆将大规模上市。
0: 霍同镇将防止耕地非良化作为重点工作，成立专项领导小组，落实惠农补贴政策，推进农业保险服务，有效降低种植风险，调动了农户种粮积极性。小小的土豆正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豆豆。走进蕉城区霍同镇一村，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古木沿河舒展，白鹭栖于树冠，石拱桥横跨清流，桥影树影相映成趣。得益于霍同溪持续治理与河长制严格落实，水质稳定提升，原生古树与沿岸植被得到精心养护，白鹭长期栖息于此，成为村庄标志性生态景观。山峰穿林，流水潺潺，满眼青绿。如今的一村以生态守护为底色，走出了一条宜居与文旅共进的乡村振兴之路。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杰伦出了那么多张专辑，每一次在录甜甜的小情歌的时候呢，也还是在考虑着这种风格甜美的歌是不是适合自己唱。谁知道呢，他内心就是住了一个小公举。很多歌曲可以表达自己对学生时代那种单纯的怀念。

讨厌那些以貌取人的人，也不要恨这件事儿。以貌取人是人的天性，恨他他不会消失，他似乎像是一堵墙，你用恨是恨不倒他的。只有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翻过这堵墙，让别人看得到真正的你，让墙都挡不住你，这就够了。

在张信哲的《信仰》这张专辑走到高潮，随后有慢慢下坡的痕迹。早期演唱会声音清亮有活力，现在的演唱会大多是依靠张信哲的舞台经验演出，虽然依旧完美，但声音当中的张力和活力已经不如当年，更像是一个继续播放者的 CD 机。舞台的感染力，声音张力的缺乏，很难给人更多的激情。

0: 刘德华的代表专辑《忘情水》当年在亚洲销量超过300万张，这可是他本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忘情水》和《天意》在中国台湾的销量也是名列前茅的。来说说《忘情水》这张专辑，制作阵容十分强大，有为华仔量身打造的李安修以及一词难求的十一郎，同时呢，还有曾经为齐秦、动力火车制作过多张专辑的刘天健。专辑还搜罗了很多创作人的作品，比如说来自郭子、黄中原等等的歌。
1: 心全因他得在心

0: 1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我们一起嗨起来。

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购物的时候，你遇到过店家有哪些看似啊出于好心，但是让你哭笑不得的一些举动啊？比如说多少给你钱啦，比如说这个差几块钱啊，送你几个小红花啦，啊这样的。大家伙可以聊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消费呀 啊是每天伴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啊，买东西卖东西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呢你怎么才能够就遇到过很多奇葩事儿是吧，大家伙可以分享一下，来吧跟乐天聊聊吧。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于有瑞说了，十多年前在某宝上买乳液，问卖家是正品吗？卖家说是假的。我说好的，谢谢。这么假的谁敢买呀？抹往脸上抹东西，又不是糊脚面上的。三丽说了，我喜欢吃辣，平时见酸辣粉就挪不动道啊。有一次和暗恋的男孩去嗦粉，你这嗦粉嗦的是酸辣粉啊。跨进那家熟悉的店，跟老板娘打招呼啊，开始点单了。男孩瞅一眼海碗大小的酸辣粉，问：“这么多，你能吃完吗？”我还没有接话，老板娘不乐意了：“能，他能，他每次吃完还加两个茶叶蛋和糯米鸡呢。”不是，你那对象是不是分手了？这毕竟太能吃，他容易不吃穷，就是。

说到今天关于消费的这个话题啊，我就想起当初上学那会儿，在网上啊，给我爷爷买了一件羊毛背心啊，65块钱，您想这什么羊毛？快递一到，我就颠颠的拿去跟我爷爷，结果我到爷爷家一看，形势不好，哎，我说我爷爷那几个老弟兄们都在家里头坐着呢啊，要是让他们发现我给我爷爷买了个65块钱的羊毛小背心儿，肯定就会略带不屑啊，这漫不经心的说起自己的孙子孙女给自己买了

呀？哎，那我爷爷当时肯定就基本上就可能就把我了结了就。于是呢，我掉头就要跑，结果呢，起跑姿势没摆好，我爷大喊我一声：“天儿啊，快来了！”缩到缩哪儿走进去啊，我爷又是一声：“怎么来看我还带东西呀、啊？你看看，哎呀，正好正好，你这几个爷爷都在这儿呢。你现在啊，我跟你说啊，还念书啊，不用给我买东西。哎呀，这太客气啊！好家伙，这话一出，全场人都盯着我手上那快递袋子啊。我顺势往卧室里一蹭，一边回答啊啊，这是一个小毛衣而已，我给您放柜子里了啊。哎呀，那什么。”你这傻孩子对我就是孝顺，哎呦，你看我这大孙子呀，哎呀，你放那干啥？拿来给你爷爷试试。这时候王大爷在这边插话了：“对呀，啊，你这孩子，你看看，我们也看看，哎呀，这么孝顺的孩子啊。”于是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慢吞吞的拆开快递包装，递给我爷爷，这是标牌是1998，不是1998年的啊，就是1998啊。那个岁月我爷爷非常吃惊啊，他的哥们几个啊非常惊讶啊，毕竟那个时候才刚上大学没多久啊，这于是他的老伙计们就开始一场商业互吹了啊，气氛非常愉悦啊，我爷爷那叫一个春风得意。其实这标牌啊就挺好的啊，有的时候这个标牌可以就是让老爷子开心好几天啊。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好吧，啊，今天说到这个关于消费的事儿啊，有哪些哭笑不得的消费啊？我想起之前有一次独自去看电影，应该是，就活到现在为止第一次独自去看电影。到了影院楼下啊，这个嘴就比较馋啊，非常想吃这个冰淇淋甜筒。因为呢，正好路过有一家这个甜品站，轮到我点单的时候，点餐的小哥非常好心的告诉我，今天购买甜筒买一送一哦。我想了想，我是一个人来的，也是没有对象啊，两个甜筒吃了怕肚子不舒服，于是我就告诉他不用。

用了，我只要一个，小哥觉得我没听懂，再次强调，我只需要付一个的钱就可以拿走两个啊。哎，我心里都哭笑不得，我知道这是你的好意，但是我真的吃不了两个。然后耿直的小哥就这么和我僵持了一分钟啊，后边还有排队的。我想他或许从来没有碰到过会拒绝买一送一的客人啊，就是他可能觉得我亏了，然后他非常的替我不值得，但是呢，就我又非常的坚决。对，就如果说我不接受买一送一，他好像就是不是很想卖给我。于是呢，就是当时我就是说看了一下，就是我后边有一个漂亮姑娘，似乎也是一个人，我就犹豫片刻，我就试探性的对她说：“小妹妹。”可能当时这样讲也稍微有一点点吓人了啊，有点害人啊，惊骇的害，惊骇的害。我说：“小妹妹，这个甜筒是买一送一的啊，那个我多的那个送给你吧。”只见这个妹子一脸狐疑的拼命摇头，那一刻我的内心深处非常的苦闷，我在小哥哥心中我就像是一个傻子，在姑娘心中我估计也会被定义一个想搭讪的傻子，就是真的好尴尬呀，是吧？我这甜筒呢，要请谁吃才能不被误会呢？最后这个甜筒就被我点完之后啊，送给点餐的小哥了。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 Zim 说了，我室友每次中午点外卖然后玩手机，有一次外卖大叔送了一圈，发现室友的外卖还在下面，就给他打电话说饭都凉了巴拉巴拉，然后室友第二天又点了他的外卖，大叔到了，室友照常叫他放在楼下，大叔突然严肃地说，不，现在赶紧给我下来拿，否则的话我就等你。突然有一种自己爸爸打电话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种即视感，有没有，这是不是啊，就强烈的压迫和紧张感啊。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这个小尾巴说了，这个早年间我开过卖干果店的这个网店，经常给顾客送点小礼物什么的啊，服务特别周到，质量我也严格把控，每批货我都要试吃，啊，不好就留着自己吃，生意越来越好，结果我胖了50斤，现在得安顿算了吧。

夏天来了之后，大家伙都喜欢吃一些冰镇西瓜呀，冰镇杨梅呀，最近吃杨梅，哎呀，最近这个杨梅是真好吃啊，最近。哎呀，我发现这杨梅是一种什么神奇的水果，居然这么好吃。这我真的，我有几种水果吃起来是没够，一个杨梅就是吃起来根本停不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樱桃啊，这两种东西在这个季节都是高产的，大家伙赶紧吃。我跟你说啊，如果说你想吃一些健康的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啊，你不要去什么冬天的去吃那大棚里的，那绝对就没有现在这健康，知道吗？所以现在就是吃杨梅的季节啊，你就非要冬天去吃，那你这对吧？但夏天就应该来点什么呢？夏天夏日专属，比如说吃大西瓜呀，或者是说去那个店里边买那个刨冰，是吧？你们这个刨冰啊，还是刨冰啊？对，我们北方叫刨冰啊。对，就是说拿一个大冰块啊，然后他就在那儿炫出来很多冰沙。有一次去一家小餐馆啊，去吃饭，没赶上饭点儿，店里头有一个很年轻的店长和一服务员啊，我是唯一一客人，除了常规的套餐，我还点了一份就是菜单上的一个推荐甜品，叫做雪山刨刨冰。据说呢，就是要把这个爆出来的冰块啊，然后就是全部就是又高又陡的堆成一个雪山的形状，然后雪山上呢插一个就是登顶的小旗儿啊，好像你登顶珠峰一样，非常的厉害的样子。但是等吃完饭之后，这刨冰还没端上来，我就问服务员，我说能不能催一下啊？服务员去了后厨，先出来跟那个店长鬼鬼祟祟的嘀咕一阵，我说什么玩意儿？这怎么还见不得光啊？这个，我们是正大光明的登山好吗？哎，扭扭捏捏给我端上了一大盆刨冰啊，那盆比我头还大啊！我说这我头就够大的了，可惜这个模样跟菜单上长得完全不一样啊，不是三角形的这个雪山形状，而是呢就是一个冰团子在那个盆里头啊，堆得高高低低起伏的，就是说这种感觉千秋万壑啊，只在这个海拔最高的冰碴子团上面啊捏了一个小尖尖啊，插了一个叫小旗帜啊，我就问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服务员就脸有点红，说雪山刨冰啊。

嗯，我就很吃惊，我说哪儿的雪山长这样啊？这个服务员假装望天说，那个天气太热了，就那雪崩了。我大吃一惊，我说还有这种操作，雪崩了。眼巴巴望着店长，店长很尴尬啊，磨叽半天走到我跟前，告诉我真相，其实就是做这个雪山的刨刨冰的技术要求很高。今天呢，能做这个的大厨请假了啊，就叫冰点师，冰点师。这个替补的这个厨师小哥呢，在后厨折腾半天也没有弄出他师傅的样子，所以就全线崩塌了。看了一眼这个顶上插了一小旗的这冰碴尖儿啊，冰碴尖儿，想象了一下可怜的这厨师小哥啊，一次又一次的这个用这刨冰用冰块往雪山上进发，一次又一次的雪崩，是吧？所以说就忍不住想笑，就是你这传承啊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你这一个单位里头就这么一个师傅会做。

0: 14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节目对话的这位嘉宾，一位科技工作者，他呢是长期扎根田间地头，守护万亩良田的张立霞博士。如果形容一下他的工作哈，就像是给土地和作物当医生啊，给他开药方。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有益的微生物，可以帮助植物来强身健体，减少病害，从而可以达到减少化肥农药，能保证我们的农作物增产增收这么一个效果。那要说张立霞团队建成了国内目前最大的菌种资源库，保藏了30,000多株菌种。这位哈女性曾经呢是惧怕昆虫，结果误打误撞进入了农业这个领域，在漫长的20年间，用一株株微小的菌剂开启了绿色农业的大门。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张老师跟我们讲一讲他守护绿色粮仓。

0: 乡，看看科技工作者的长跑与坚守的故事。您好。
1: 您好，张老师。
0: 作为一位科技工作者，您怎么定义这个科研一线和做科研这份工作？您先总体聊一聊您的感受好吗？
1: 科研工作者一线和在实验室，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实验室的这些人呢，做的是一些比较基础的研究，就是说可能对包括这机理呀，我们的这个实验室很前端的一个工作。那到了田间地头的一线呢，这一块呢，到田间地头呢，就成了这种到了这个后端了。我们需要把这些工作落地的时候要做的这所有的工作，在我看来，说实话，我觉得不管是在实验室那个还是在田间地头，它都属于一线科研工作者。
0: 前端后端都很重要，
1: 都很重要，都是一线工作者。而且那个也不是说谁比谁就很辛苦，都很不容易。我的实际工作也是从实验室一直走到了田间地头，从实验室走到了工厂，从工厂走到了田间地头。对，和各不同的设备、不同的人员去交流之后，我觉得这所有的科研做下来，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0: 你看，张立翔老师因为体验过，不管是前端也好，还是进入工厂也好，再到田间地头这个末端、终端也好，整个这个所谓的一个链条当中，在您看来，这都是科研一线人员的工作，他没有孰轻孰重，没有谁辛苦谁更辛苦，它是这个环节当中必不可少的，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所以刚才您说了，就可能当初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没想到，哎呀，会坚持一下一干就是20多年，或者我们会跟张老师细细的讲一讲哈，这些年在科研工作当中那究竟都做了什么事儿，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积累和坚守的故事。咱先从头说说吧。在资料当中看到哈，其实您最初跟农学跟农业结缘，有点像就是先结婚后恋爱后找感觉，是不是？当时可能报志愿的时候也没想过要学农，本来不是自己的初心，那怎么一下就坚守了这么多年，而且越干越有劲儿？
1: 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吧生存在我们的小县城里边，但是我确实没有下过地。以前对农活吧不能叫排斥，肯定不喜欢，尤其是怕各种的虫子，里边地里边的虫子特别多，那本来小县城的虫子就有点多，你要到地里边不就更多了吗？庄稼地里边就很怕这些东西，一点都不喜欢。而且可以当时的应该也就是五谷不分吧，但是呢上高中高考的时候报志愿的时候的我的父母觉得农业非常好，因为我是山西人，他觉得山西农大，我们当时的是一个省重点院校，而且说是入学之后是包分配的呀，毕业之后是包分配的，
0: 管工作、啊、
1: 那个重点大学啊，对，还是很包分工作的。哎呀，就被父母就劝说了。我呢实际上当时觉得，哎，我可能考不上一个本科，当时那个成绩一般般，那会儿我们是先估分后报志愿的嘛，所以呢就听着父母，那我说我觉得第一志愿那就听着 OK 吧，听着反随着父母的心愿嘛，那我就报山西农大。对，听父母之命然后报。学农学呢是因为志愿的时候填报的时候字少嘛，俩字儿。
0: 就因为笔画少。
1: 那会填志愿、
0: 哦、
1: 对，那会填志愿是都是手写的，你不能写错，一大张纸一个字不能写错的，一个个个都错了不知道再从哪弄嘛，就是随便就写了，就把农学就作为第一志愿了，就被录取了。
0: 可能在那个年代哈，在父母之命的这个背景下，懵懵懂懂误打误撞进入了农学这个专业。那最初学这个专业的时候痛苦吗？还是觉得说哦还可以？
1: 说实话没有很开心，就觉得老师让干啥就干点啥，让学个课就学个啥，一点目标都没有。那会儿工作就什么数豆子呀数麦子呀，没考种嘛，就会你就是种子的就数这个千粒种啊，称这个东西呀、一天到晚就干这个，然后到地里边刨地，然后去开始撒豆子种豆子，这就是那会儿的一些工作。玉米田里边种了玉米之后，看着玉米地不能让什么鸟啊麻雀这吃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干这个，反正老师说你做这个吧，这个课的老师说做这个，那个课老师说做那个。当然实验室的一些工作也有哈，什么称量啊，我们的做试剂啊配溶剂啊，做些什么那个化学实验呀，基本的工作基础的工作让做的都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也不知道做这个有啥用
0: 啊，
1: 就觉得反正我做了这个可能就修到学分我能毕业了。
0: 那什么时候才真正找到了一个自驱力，就觉得哦突然意识到说我做这事儿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有没有那么一个阀门一下就给您打开了呢？
1: 真正让我意识到的是我考了研究生以后吧，因为我考研的时候上了本科的时候是农学的大专业，然后这个考研的时候呢就调剂到了，其实是被调剂的到了这个内蒙古农业大学读了这个植物病理学专业。
0: 嗯，
1: 老师特别的和蔼可亲，他讲的这个课程呢也比较有意思，而且呢这个大概的方向呢就是那会儿才了解到我做的工作是就相当于是给植物看病的。因为我其实刚才想说的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不想学呢，我想学什么，我想是学医的，我想给人看去看病，所以说或者是甚至说这个护理这个专业我都觉得很好，然后没想到我这个后来是给植物去看病了，然后给植物护理植物去了，
0: 就有点殊途同归的意思了
1: 啊，对对对，这是我后来去反思这个工作，哎，可能也做的后边也现在反正现在做的还蛮开心的哈，就做这些工作一直到现在吧。学了这个植物病理学的这些工作之后，哎，觉得比农学好像有点意思了。
0: 嗯，
1: 不是说只是种了，当然我觉得现在你要再去回头去学农学肯定有它农学的意义所在呢，你怎么种，什么样的土壤能种什么样的种子，什么要去研究它的这个遗传性理啊，它栽培的方式啊，都会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嗯，
1: 但是当时不理解，等我转到植物病理学之后，哦，这个天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在那边读一年之后，因为我的博士导师是那个重症了，他没有办法带我的情况下，就把我推荐给中国农业大学的植物病理学系的这个王琦教授。他这边呢也是就做到了这个植物微生态学的整个植物微生态学，又进入了整个这个大团这个工作了。整个大团的工作太多了，他们从开始为什么有这个菌，然后这个菌要干什么用，有什么功能功效，整个这个东西就有了一个比较，应该是感觉有个具象化的一个东西了，
0: 嗯，
1: 就看到了你的研究在里边的意义所在了。我进了实验室之后呢，王老师跟我说是让我做这个发酵。说句实话，那会儿听的发酵，他叫我去给我讲了大概有，我觉得哈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希望我要做什么工作。我觉得他当时应该讲的比较详细，因为一个小时嘛，你肯定讲很多。但是我听了半那一个小时，我只接受到两个字儿，就俩发酵。
0: 就听起来您当时有点瞧不上发酵这件事儿。
1: 嗯，这也是慢慢的了解。然后他给了我一本书，翻得很破的一本书了。
0: 嗯，
1: 我看一下是八几年的一本书。然后就拿这本发酵工艺嘛，就开始看去学。
0: 嗯，
1: 当时实验室的人是大部分人是什么在筛菌研究机理。
0: 嗯，
1: 我觉得他们做的可高端呢，我这个做就都没高端的，就发酵，你就一天到晚就拿着个三角瓶玻璃器皿，各种的玻璃器皿在那儿弄，
0: 小看自己这点活儿啊。
1: 啊，当然这个活儿，然后一开始呢也不知道，就先洗这个玻璃器皿呢。
0: 嗯，
1: 各种玻璃器皿，那会儿的老师们告诉我说什么呢，说你这个玻璃器皿一定要洗干净，因为微生物它你要再拿这个玻璃器皿你去培养一个纯的一种微生物，如果你不干净，可能最后导致了你的微生物就不知道是几种了。
0: 嗯，
1: 所以玻璃器皿必须干净，到现在我都记着老师当时说的那话，什么叫玻璃器皿就洗干净了呢，标准是啥。
0: 嗯，
1: 就是你的内壁附着的那个水既不能聚成水滴，也不能成骨留下。
0: 哦，这么细致，这句话深深的印入脑海中。
1: 对，我一直到记得。
0: 嗯，
1: 我现在我的玻璃是杯子水杯都是洗得这么干净，都要这个要求。
0: 嗯，所以那种严谨，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在实验室当中洗玻璃器皿开始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因为不做到严谨，可能后面我们的科学实验的一些数据啊，一些成果啊，它就没有真实性，或者可能压根出不来一些成果，对吧？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而且当时王老师也跟我讲说，你这个微生物的发酵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别人虽然是说跟你知道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促生，为什么防病了，
0: 嗯，
1: 也知道了这个菌很好，对吧？这筛出一个很好的能促生防病的菌株了。但是如果你不能发酵，不能把它扩大培养，把它放到农户的千家万户中去，那所有前面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哦，我一想，哎呦，那我这一步还蛮关键的啊。当时实验室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个工作。
0: 嗯，
1: 从零做起的，从零的基础打起来的。哎，所以我觉得哎，这个还是很好的。
0: 嗯，一下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和意义
1: 啊。对，
0: 嗯，
1: 就开始踏踏实实的往下静下心来去做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张立霞老师谈到了怎么进入这个农学这个大门，然后其实农学这个专业它非常的大，像一个大框框，里面有很多细分的这个细节。那在研究生阶段的时候，他才慢慢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认识到哦，原来给植物看病好像又圆了自己当初的一个梦。然后在农大的这个实验室洗试管，然后做发酵这么一个基础性工作的这个阶段，又开始一步一步清晰说哦，原来这个工作这么的重要，那未来可能在这方面会有一些更深入的这种研究。所以在这条路上，其实最初您就找到了一个方向，在研究生阶段选了这么一条路。那么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时候介绍了哈，说现在您和您的团队呢，在这个菌种资源库当中，我们建立了一个目前最大的菌种资源库，保存了大概30,000多株菌种。其实要说这个菌种，我们刚才其实节目也说了，它是给我们的植物治病的，有一些有益菌啊，可以让植物变得生长得更茁壮。但是听说保藏一株有效的微生物，它的研发周期往往要3到5年的时间，甚至可能这到节骨眼上了发现不对，还得推倒重来。这个过程听起来可没有那么有趣啊，听起来有点挑战。靠什么样的一种执念或者是这种执着性，才坚持在10,000上亿个看不见的菌群里去海选，然后去构建那个所谓我们认为有用的微生态的芯片这种菌种资源库？你也给我讲讲这个工作的意义。
3: 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我得说一下，这个这么多的这个菌株，我们30,000多株菌不是我一个人弄出来的，是整个大团队的一个结果。我呢相当于是最后，现在到目前为止就是把前边的我前人的工作以及所有同事的工作，我呢把它弄整成一个库了，
2: 汇总了，
3: 现在在做这么一个工作，对，带着团队在做这么工作。那么其实这个确实是挺难的哈。哎，我记得走进高校去宣讲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也去给大家去讲过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大家还蛮触动的。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个菌株拿出来，我们拿这个菌株的来源是什么呢？首先的是从不同的生产厂区，不同的作物上，它的这个生产产区的健康，就是重病田的健康植株中去收集样品。那么这个样品呢，包括有土壤的，有植物本身的，这样子去，就是我们要筛这些菌，所以几乎是跑遍了我们全国各省的，
2: 就是采样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走万里路的过程啊。
3: 对。我给你举个马铃薯这个例子吧。咱们比如说我们当时筛这个马铃薯菌株的时候是怎么走的呢？马铃薯当然也就是咱们在第四大主粮了啊，说的它的产区也广，产量也高，收益也好，所以这也是因为连年种植吧，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也造成减产了，也有病害的问题。那我们就想筛出来这个马铃薯的有益的微生物的菌株呢，一个是要为它增产，第二个它防病。所以这个就需要把这个所有这个马铃薯厂区的产区的这个土壤呀、植株呀都收集回来。那一会儿，那个收集土壤可就得你得坐着火车，开着汽车，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一个村的那么一块田地、一块田地的把它去这些样品去接回来。那你看，要是咱学校的这各个通知的话，现在啪一下人就能到位，一个通知到人到位，这个东西它到位不了，就得你这么去跑。所以对这个马铃薯，我们相当于是从内蒙古，到这个河北、山西、河南、山东 再到最南边那个重庆和贵州，
2: 嗯，
3: 这都是咱们马铃薯产区，所以横跨了跨大概是这个应该是叫纵跨吧，大约是2000多个公里，
2: 嗯，
3: 我们收集叫到了应该是2200多个样品，拿到这个样品我们才要从中边去分离这个菌株。第一次分离的时候我们去怎么去筛呢，就是

姓名。阿妹张惠妹首先感谢的是音乐人张雨生，在张雨生去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甚至都不敢去唱这首《听你听我》，包括他们曾经合唱的那首《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张雨生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音乐才子，很多歌曲到现在都是不可逾越的经典。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AI 生成概率。那怎么的，你按照这个离谱的标准，难道朱自清这个经典著作那时候 AI 写的？你上哪找 AI 去那时候？这本书是团队耗时五年深耕田野调查，实打实的啊蹲饭圈攒数据挖真相熬出来的成果。教授自嘲的话有点扎心啊，说文学出身练就的文字把控力，如今居然成了 AI 代写罪证了。说白了，不是文笔有问题，是全网陷入到了 AI 焦虑的 PTSD 啊！现在的审美彻底本末倒置了，精雕细琢、逻辑严谨的诚意作品被疯狂质疑，漏洞百出、语序混乱的潦草文学反倒因为有瑕疵，完了之后说是像人写的。AI 乱杀的时代，读者的信任滤镜彻底破碎，只会靠主观直觉贴上标签，没人愿意沉下心理性判断。真正的创作从不靠标点和句式定义， AI 能够复制工整的文字，却复刻不了五年田野调研的烟火气、实打实的真实数据，还有扎根现实的深度思考。算法拼得过文字技巧，但是永远拼不过人间烟火和科研匠心。别再陷入无脑建 AI 的误区了啊！学术评判靠的是实证和深度，不是网友的主观体验啊！别让精致的文字背锅，更别让深耕创作的研究者败给浮躁的技术焦虑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西安爆火，网红孤独树上演了魔幻结局。这棵背靠秦岭的麦田孤树啊，凭借着松弛治愈感出圈封神。不料呢，游客扎堆打卡，肆意的踩踏农田，逼得农户啊两婶儿就将这树就给砍秃了。可是讽刺的是啥呢？树是砍秃了，结果打卡的人反而更多了。看似离谱的砍树操作，实则是农户走投无路的无奈反击啊！再说这普通女真树被网友强行赋予了治愈滤镜啊，摇身就变成了顶流打卡地了。数周之内，这网红摄影师扎堆涌入，路边车流啊排出了数百米的长队，大家奔赴浪漫没有错。但是最让人无语的是，这无数人呢、为了拍一张绝美的大片，硬生生的就把人家庄稼地给踩平了，踩出了一条一米宽的网红小路出来。咱说在文艺青年的眼里面啊，这里是氛围感圣地了，可是在农民眼里面，你看怎么看呢？这是每一株被踩坏的麦子，那都是人家养家糊

户口这生计你就给踩平了。这农田从来不是网红免费取景板，众人追逐诗和远方，但是你不能踹人家饭碗，对不对？你不能碾碎了农户的柴米油盐。两婶的一句被逼无奈，道尽了满腹的委屈。更加荒谬的是，还有人指责他不懂流量，不会顺势变现。咱说你们是让流量变现给整疯了吧都啊。这般三观实在是离谱了，凭什么让农户牺牲收成来成全你们的所谓的文艺虚荣啊？良田庄稼是农人的立身根本，绝非流量变现的工具。这绝非个例啊，安徽同款的网红树啊，也曾被农户砍枝止损。网红打卡热潮早已变了味儿，就沦为无底线的资源侵占。游客只顾着出片，无视农田的毁损、农户的亏损，自私的审美肆意泛滥。最荒诞的真相是什么？就是需要靠村民砍树直指来给失控的网红流量刹车。咱说我觉得这是流量时代最大的笑话，你们不成了流量驱使下的机器人了吗？网红经济从来不是无底线的随心所欲，美景欣赏有边界，打卡拍照有底线，别让你的所谓的文艺情怀毁掉了他人的安稳生计。流量再火爆，那也不能凌驾于民生之上。无底线打卡从来不是治愈，你那叫极致的自私。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血。

0: 儿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先来说一个触目惊心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全网炸裂，央视暗访就扒出了离谱行业黑幕，就是我们天天用的那个一次性牙刷，居然是工业废料回收再造出来的。废旧牙刷、化工塑料桶、报废家电的面板不清洗、不消毒，直接打碎重造。然后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我们啊干净崭新的那个牙刷了。紧接着走进千家万户，你就这画面看的是人头皮发麻呀。比黑心牙刷更可怕的是熟悉到离谱的魔幻套路啊，乱象遍地开花，监管悄无声息，记者一曝光，哎，开始雷霆整治了。这条违规产业链成熟且长期运作，绝非临时乱象，明目张胆的造假现场在监管眼皮子底下正常经营，无人监管，唯有媒体冒险暗访曝光，舆情发酵之后，哎，相关部门火速查处整改，妥妥的不曝光他不履职。咱说这哪是执法整治啊，这分明就是典型的你装睡型监管啊。媒体监督是补充，不是监管的万能补丁。可现在这个行业怪圈早已固化了啊，媒体曝光了，部门跟进了，热度退去，乱象又重来啊。本该主动排雷守住民生底线的监管岗，硬生生就变成了被动擦屁股的后置工具，单次整治治标不治本，只查封作坊，处罚商家，不追责监管失职，这就是典型的运动式执法。今天劣质牙刷被整治，明天各类劣质的日用品依旧会卷土重来，消费者的安全感不能靠记者冒险偷拍来兜底吧。真正的监管不应该是走在前面吗？不该是舆情倒逼的仓促补救，唯有压实日常监管，严查失职缺位，终结乱象，才能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呐。

再来说这个暗藏杀机的，这事儿也挺离谱的。这湖北街头出现了危险一幕啊！一小男孩骑着那个网红迷你摩托就闯入到机动车道，在车流中一顿摇摆，站立炫技啊，让人是捏了一把冷汗。这款爆火的萌娃机车早已经脱离玩具的范畴，那可是威胁孩童安全的隐形杀手啊！这社交平台上，萌娃机车的顶流流量密码啊，酷炫视频刷屏全网，但是光鲜爆款的背后，全是规避监管的黑心套路。你比如说国标玩具的限速啊，仅每小时8公里，对吧？而市面多款迷你摩托电动可达到每小时20公里，燃油款更是飙到了每小时70公里，就这速度已经堪比正规的机动车了。这是商家操作更是堪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标注 3C 认证符合国标，背地里偷偷的教消费者解锁提速。关键有家长还真就配合，把安全底线当成摆设，为了流量暴利肆意透支孩子安全。有些家长，咱说你就这么当爹妈的？乱象根源是全方位监管漏洞啊！越野摩托与儿童玩具外观雷同，家长呢难以分辨，平台纵容违规产品与改装宣传扩散，未成年人上路违规仅能批评教育，约束力极低啊！多重漏洞叠加，滋生巨大的安全隐患。2025年新版的儿童骑行国标已经确定了啊，将于2026年落地补齐制度的短板，但是新规过渡期绝不能放任乱象，监管需严查厂家的改装啊，超标售卖，平台压实审核责任，从源头要斩断违规货源，家长更要清醒一点。人家一说你就来劲儿了，那娃是你自己的娃，不是他的娃。所谓的酷炫耍帅，那不是潮流，你那是拿生命在博流量啊。玩具可以追风，但是生命这玩意儿追不了。别让网红虚荣心酿成终身遗憾的悲剧呀，各位老宝贝儿。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各位唱到这儿了。

觉得才华这种东西和冰箱里的冷冻肉很像，再怎么上等的肉，冷冻太久不用，它也就酸了，也就臭了。如果你知道自己有才华，就跟知道自己冰箱里有冷冻肉一样，不是什么值得傲慢的事情。把那个才华拿出来做成什么，胜过存上一堆酸臭的肉塞爆你的冰箱，最后连冰箱都搞坏了。

0: 16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注册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错误帮抢及付费选择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日启用2条500米道路。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日前，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从境外成功引渡回国。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正在对鹅腿阿姨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将依法依规处置。11日凌晨，广西兴安县发生爆炸事件，致7人死亡、17人受伤。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当地时间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当地时间11日，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当地时间10日，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已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

形式上看，汪峰是流行的，从内涵上看，汪峰是摇滚的。他并不嘶哑，却饱含沧桑。看似平淡的娓娓道来，对同样走过痛定思痛心路历程的心灵，更加具有穿透力。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菲在演唱技巧上是与时俱进的，把对流行音乐的敏锐触觉和天赋悟性巧妙地蕴藏于自然平淡之中。他在唱歌的时候讲究放松状态下演唱，不仅呼吸方法运用得很自然，而且断句时不露痕迹。在他演唱中，你可以找到很多演唱技巧的理想效果，比如真假换声点的模糊，共鸣与气声的融合等等。

真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写作的习惯，哪怕是每天只写一段，比如说写日记。一个很好的练习呢，就是描写在一张或两张纸上一些完全如你所见的场景或人物。回想起小时候，真的非常认真地做这种练习，能够让你变强，就像练钢琴一样。而现在呢，可能没有必要去尝试写一篇完整的短篇故事，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尝试来写一些熟悉的东西。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阅读对人来说代替不了其他的很多东西，但任何其他东西也是代替不了阅读的。它没有办法为人的命运提供明确的解释，但能为它在它和生活之间织起一张密网，一种微不足道的秘密的结合。阅读为我们照亮生命之美的矛盾，也为我们揭示悲剧生活的荒诞。我们阅读的理由就跟我们活着的理由一样

0: 17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6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建达记者问世表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日本已经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而随着麦收的有序推进，下播也进入高峰。近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对 APP 含小程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检测，现对有关问题予以通报。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6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6月10日，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关注。目前，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备受社会关注的河南商家为190元榴莲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事件迎来最新进展。6月10日，经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民县法院调解，此前因伪造商品没变图片、恶意申请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由其父亲代表全家向涉事商家正式公开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元。6月11日，云南祥云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6月10日，祥云县13名人员食用自制食品后出现中毒症状，被送往祥云县人民医院救治。目前13名患者暂无生命危险。事件原因，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封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1: 咱们今天来聊一点硬核的玩意儿啊，倒也不是说硬核的知识吧，是硬核的牙刷。没想到吧，啊，这东西硬起来硬到你没边儿。说央视财经调查曝光，市场上有那么一批牙刷，啊，干什么用的呢？废弃口罩、拖鞋边角料、化工废桶、旧的轱辘鞋，啊，就是旱冰鞋呀，甚至还有用过的牙刷杆。我当时就愣了，轮滑鞋做的牙刷，这牙刷是不是带减震功能啊？啊，刷着刷着，在你的口腔里边，在你牙龈上给你来一个漂移。而且啊，这些牙刷的出厂价，你猜多少钱啊？朋友们，2026年了，还有商品是以分为单位的，6分钱一支，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哎，比开盲盒刺激多了。你盲盒顶多抽到一个隐藏款，这牙刷抽到的那就是隐藏毒株啊！人家工作人员说了，这些回收的塑料连洗都不洗，怎么整呢？直接给粉碎了。哎，装过尿素的化工桶上面还沾着化学残留呢，直接往机器里边一扔，哎，粉碎，粉成沫啊，出来重新塑形，加那个色素，哎，变成牙刷饼了。真的，就刚才这个场景啊，我不告诉你这是生产牙刷的，谁听了都得觉得这是什么垃圾分类处理中心吧？啊，你用完的牙刷丢进垃圾桶里，然后被人捡起来，把那个头砍掉，剩下的那杆子送去打碎，然后再重新塑形做成新的牙刷，以牙还牙。啊，你用的那牙刷啊，可能上辈子它就是个牙刷。那还有更离谱的呢啊，回收一次性口罩和防护服，干嘛呢？做牙刷。啊，我听到这整个人都精神了，这叫什么？以毒攻毒吗？啊，你刷着刷着，你还能闻到一丝消毒水的味道。你看这个闭环啊，各位看不出颜色的塑料布啊，蛇皮口袋啊，黑色的塑料袋啊，塑料绳啊，这些都可以拿来做牙刷。咱讲话了，牙刷挺好做啊。注意啊，这些原料在加工之前都没有经过清洗，更别谈什么消杀。为什么呢？因为厂家不在乎，哎，染成黑色之后那玩意儿谁能看出来是啥，对不对？这思路绝了，就像是你脸上长了一脸痘，没关系，涂层粉照样出门。啊，原来啊，牙刷界的高级感就是这么来的。6分钱一支的牙刷，里边可能只有0.5%的新料，剩下的99.5%那就是元素周期表，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牙刷的前世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投胎来的。更离谱的是拖鞋边角料，人家也能给你往里掺。真的，我听到这吓的呀，我那牙刷我都不敢用了。那厂家自个儿也承认说，回收原料的品质全凭运气。还有人说，用这种低端牙刷啊，刷着刷着发现刷毛掉了啊，卡在了牙缝里，这叫什么呀？刷牙送牙线。哎，最让我绷不住的是秸秆加回料啊，就是为了让你用了就扔，扔了又变成垃圾，垃圾完回收再变成牙刷，完美闭环了，这叫什么？牙刷界的永动机啊。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行内啊，就是他们行内啊，叫通货。你拆开一看啊，牙刷柄上还有毛刺儿，你刷毛东倒西歪的，你都不敢往嘴里放，担心刷完牙牙面变白，牙刷先变红了啊，因为牙龈出血。而更恐怖的是，厂家自己也承认，用回料做的牙刷质地会变脆，啊，刷牙刷到一半，这牙刷柄嘎巴就裂了。这就是工业4.0时代的智能牙刷，啊，你看你用完之后带自毁程序的，你看，你住一次廉价的民舍， 啊，给你配的那牙刷可能就是用上一个客人留下的拖鞋边角料做的。有业内人士介绍说，这个塑料啊可能已经回收了七八次了，从矿泉水瓶变成衣服架，从衣服架变成拖鞋，从拖鞋变成牙刷，塑料这辈子是真活得值啊。专家说了，长期使用里边会暗藏多重健康隐患，比如说化学中毒、牙龈炎、塑料微粒入脑、免疫力下降。当然最直接的就是你刷完牙嘴里边一股拖鞋味儿。扬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了，已经对涉事经营主体调查取证，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当地说将依法从严从快处理，并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啊，我是很支持的，没有人不支持吧。所以说给大伙儿一个实用的建议，以后出差住酒店啊，能自备牙刷就自备牙刷啊，你要是没在家里边带不行，你就楼下超市买一个人家正儿八经牌子的那种塑封好的那种牙刷啊，别用那个酒店的。我决定啊，今儿晚上回家啊，把我所有的牙刷都拿出来闻一闻，如果里边有什么洞洞鞋味儿啊，或者人字拖味儿啊，那就不只是换牙刷的问题了，我感觉我得去洗个胃啊。

0: 夏天来了啊，太阳那是相当敬业呀，每天准时打卡上班。这时候呢，这防晒喷雾就成了救命稻草了。但是啊，咱接下来要讲的这事儿稍微有点恐怖。最近啊，在河南郑州，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就因为他妈妈给他喷了一个防晒喷雾，结果孩子双肺大面积白斑，被诊断为化学性肺炎，就是肺部跟被化学试剂洗了一遍一样，就那个样子。这医生一问才知道啊，说家长在喷这个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凑得太近了，然后怎么猛吸了一口啊，然后呢胸闷，刺激性的咳嗽啊，到医院去 CT 一照，哎呀，那双肺白的就跟刚刷完的那个墙壁似的。这事儿它不是段子，这是真事儿啊，编剧都不敢这么写。更离谱的是，这种事儿它不是个例啊，像杭州之前有一个小姑娘7岁啊，也这么大，7岁用了防晒喷雾之后呢，直接急性过敏性肺炎，精神萎靡，呼吸急促。然后咱们再来看医生怎么说的，说防晒喷雾里边啊有两种东西，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物理防晒剂是啥呢？是二氧化钛，是氧化锌，那东西是纳米级的颗粒，就是你肉眼看不见它，但是它们比灰尘还小，能直接钻进你的肺泡里。这些颗粒进去之后呢，哎，发现氧气走了啊，自己住下了，还不想走，因为它不溶于水，所以你就排不出去，于是你的身体就上火了。你谁呀？上我们家干啥呀？然后呢，你的身体就会启动免疫系统，一顿狂轰滥炸，最后遭殃的就是你的肺。那至于这个化学防晒剂是啥呢？哎，什么甲氧基肉桂酸，乙基乙酯，二苯酮，反正那名字念起来都很绕口，就都是那种化学课本里边才会出现的东西。这些物质啊，它有一定的毒性，进入肺部之后呢，会直接刺激这个破坏肺泡，哎，这个就是炎症。简单点来说，物理防晒剂是堵路，化学防晒剂是把路拆了。你可能会说，那我喷在身上不就好了吗？我不吸。错了，国家药监局早就提醒了，不建议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如果必须要用的话，就要先喷在家长的手心里，然后再涂抹到孩子身上。啊，就是不能直接喷脸，更不能让孩子自个儿拿那玩意儿死喷着玩去。但这事儿的问题是，很多家长不知道。你比如说，很多家长，我作为一个还没有孩子的人，一个成年人，我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事儿。所以说，朋友们，竖起耳朵听，这事儿当个事儿办。你以为喷一下那防晒挺方便，其实孩子已经在你背后吸了一口化学空气清新剂了。有些孩子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呲呲的，喷两下挺好玩的，然后对着脸喷，喷完还用力吸。家长在旁边还解说呢，哎呀，宝贝儿，你皮肤变白了。还是是妈妈，我肺也变白了。医生讲得很清楚，最好在通风的地方喷，不要在车里、厕所里、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喷。还有的人呢，喜欢在车里喷。之前湖南醴陵就发生过，有两个人在车里边喷了很多这个防晒喷雾。啊，你喷就喷吧，好死不死，这两个人是烟民。喷完之后，你看点根华子啊，一点。炸了，就你想那能不炸吗？最后那手臂跟脸都烧伤了，所以说这事儿真不是开玩笑的。那消防员都说了，这一类压力罐产品一定要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还有，夏天来了，这些东西你放在车里边暴晒啊，它特别容易炸。万一要炸了，你说你跟保险公司怎么防晒喷雾先动的手是吧？而且还有个细节啊。小孩子的皮肤啊比成人要薄得多，屏障功能也差，所以吸收率高。你喷在小孩身上可能比成人的吸收量要多出几十倍。那医生也说了，1岁以内的婴儿尽量不要涂防晒霜啊，每天上午10点之前晒个20分钟太阳足够了。如果真的要防晒啊，就选那种高霜类的啊，就是各种膏啊，或者带有小金盾标识的儿童专用产品。你拿个防晒霜出来，那孩子开始满屋跑，你追都追不上，最后你给孩子摁那儿，他尖叫的好像你要给他打针一样。 所以很多家长为了省事儿，就想着，哎呀，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2: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接下来聊点宇宙级的大瓜，因为它真的是宇宙级啊。前面为什么聊余华啊？因为我喜欢这个文学，喜欢艺术，喜欢有想象力的东西。比如说之前我们大家都看过刘慈欣的三体，对吧？那大刘写的三体不太是那个了，怎么想出来的？接下来说这事儿跟三体也有点关系。说6月1号啊，一个非政府组织叫国际宇航科学院啊，发了一个文件，核心思想就一句话，不要回答。啊，是不是很耳熟，对吧？这不大刘的小说吗？三体人直呼内行，叶文杰听了只想流泪啊。人家科学家们花了3年的时间，从2022年到2025年开了 N 多次会议，投了 N 多次票，最终刷新了这一个关于怎么跟外星人打交道的指导文件。这个文件还不是头一版，上一个版本呢是15年前。15年前我还在用诺基亚呢，那时候还是2G 网，你今天都要6G 了，外星人那边那个科技树指不定都点成啥样了。结果我们憋了15年的大招，搞出来一个新规，核心思想就跟幼儿园老师教小朋友一样，告诉你陌生人的糖不要吃，奇怪的电波别乱回。而且这个文件里边特别强调了有一条铁律，叫啥呢？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就比如说你拍个视频，你别老整那个模糊的啊，抖得跟帕金森一样的那个绿点光什么的，这个大哥的啊，怎么一到这关键时候你拍那玩意就掉链子呢？废话。所以说呀，文件要求以后谁再探测到可能是外星人的信号，不要着急发朋友圈，你得先跟同行们商量。哎，我刚才拍着个外星人信号，我要不加个表情包？哎呀，不行不行，万一外星人以为是挑衅呢？那加个握手的 emoji。 你这外星人有手吗？你要是说啊，你自个儿在阳台上装了一个锅盖，收到了一点奇怪的电波，然后连夜发个抖音啊，说我跟三体人对过话了啊，第二天专家们就会拿个小锤子排着队敲你们家门，先生啊，那什么插燃气表的，你开下门。哎，人家科学家说了啊，你得拿哈勃望远镜对一下啊，拿大型射电阵看看，拿国际空间站上那个小锅盖再听一听，等一致确认了，哎，没错，这个真的是外星信号，这个时候你才能通知大家。那通知谁呢？好问题。文件说了啊，要通知公众、全球科学界以及联合国。哎，这就很有意思了，你通知联合国干嘛呢？万一外星人问我们要 WiFi 密码，我们是不是还得商量一下，就是众筹一下，就投个票啥的，看给不给呢？啊，通知完之后最精彩的部分来了，文件说了啊，要不要回复外星人，这是全人类的决定，并且只能在经过国际磋商之后，特别是通过联合国啊进行磋商之后才能够做出决定，并且啊白纸黑字的写着，在此类磋商有结果之前不应该擅自进行任何回复啊，万一外星人是个梗王，你回的不对，人家觉得你没有幽默感，直接把你地球网络给屏蔽了怎么办？朋友们，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吗？啊，你觉得这个会议能开得多久啊？1年半、半年，等结果出来了都2050年了，外星人等得不耐烦了，自己开飞船走了。因为再不走他们那个导航语音包就又得续费了，你知道吧？最刺激的是最后那条，叫擅自回复者后果自负。朋友们，这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万一你回了，外星人发个语音，兄弟，那表情包啥意思啊？你家 WiFi 密码多少啊？你缩在被窝里边颤颤巍巍的，我是群发的。外星人这时候掏出个翻译器，群发宇宙通套餐吗？你号码多少？我帮你查查话费。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
算力中心底座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的底座，这个设备呢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的绿电消纳，让磁源的用电成本也可以降低大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的价格下降。据了解，随着全国算力基建的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了持续的普惠。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最高降幅可以接近99%，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的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简单的来说啊，就是随着科技进步的发展啊，我们未来这个算力什么的这个成本会下降很多啊。这时候我就想在评论区里边艾特一下豆包，听说你要涨价还不便宜。今儿河南铁先生花了17500元买了一辆雅迪的电车，结果呢刹车片烧手啊，螺丝也掉了。铁先生说呀，说买了3个月啊，在家里放了1个半月，想去维修，却被一家售后点告知说你不是在店里买的，修不了。而卖车给他的销售却表示啊，这车子是正规渠道售出的，已经录入了雅迪的售后系统，完全可以正常的走质保。对此呢，雅迪售后的服务工作人员表示说，刹车的问题啊不算啥毛病啊，就是两侧厚度不一致，会安排维修的啊，正在等待配件发货。目前呢，铁先生的车辆配件已经完成了更换。我想起了之前老郭啊跟谦大爷他们两个的一段相声，说谦大爷曾经买了一手啊买了一辆二手车，还说这个二手啊，这很二手，有多二手呢？7手的夏利，颤颤巍巍的啊，这中间的铁丝都没有，都拿那个铁丝吊着，颤颤巍巍把这车好不容易开上路了啊，加油去，加多少油呢？一肥皂盒啊，加5块钱的啊，一点点的在路上开，这时候交警过来把这车拦下了，说你这车也不能开啊。钱大爷说，我这车你这正规的有牌照，为什么不能开，对不对？交警说，你开没问题啊，你伤着不要紧，万一你开着开你这车散架子了，容易崩着路人。

近期，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反诈中心接到了一个紧急预警，说辖区内啊有一名群众正深陷情感诈骗骗局啊，并且已经被深度洗脑了，准备向诈骗分子线下交付821克黄金，之前呢还计划转账300万元，总计风险金额达到了388万。之后呢，民警光速抵达了当事人的家中，劝阻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民警说呀，当事人态度强硬，拒不配合，而且含糊承认购买了黄金，但是对交付对象和真实的用途绝口不提，对警方的反诈提醒全然不信，一心奔赴骗子设下的甜蜜陷阱，着急完成诈骗分子交代的任务。在常规劝阻失效之后呢，民警将当事人带回了派出所，切断他与诈骗分子的远程联系，同时营造封闭安全的沟通环境，由反诈专职民警、办案民警、心理咨询辅导员组成的攻坚小组，经过3个小时的耐心沟通，当事人终于幡然醒悟，认清自身深陷骗局的事实啊。经过调查，当事人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包装为特定身份的网友，在该网友甜言蜜语的攻势之下，发展为了婚恋关系，随后被诱导下载了投资 APP， 加入到投资群，被群里晒出的虚假高收益冲昏了头脑，深信所谓的投资渠道，于是决定在优质男友的指导之下转账300万元进行投资。因为银行转账限额受阻，又被诱导购买了821克黄金，准备线下交付给指定人员。在当事人配合之下，警方现场抓获了前来收取现金的嫌疑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要不说现在啊，咱们基层民警的工作是真不容易啊。啊，苦口婆心的生拉硬拽告诉你别去啊，别给他，那是骗子，嘴皮子都磨破了，结果对方哭着喊着给你来了一句他不一样。你就说你上不上火吧，换我我也上火，上老火了都。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5至6岁幼儿的智能开发，幼儿已完全适应集体生活，学会了与小朋友如何相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初步建立，要继续巩固已习得的本领，为上小学做好准备。一、鼓励幼儿仔细观察周围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促进幼儿注意力的发展。多与幼儿交流幼儿园及周围发生的事情，积极回答幼儿提出的问题。二、给幼儿设立适当的行为规范，引导幼儿遵守社会与家庭生活规则和要求，对幼儿的各种努力与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促进幼儿的自尊和自信的发展。三、让幼儿在活动中自己感受困难，适度适量体验挫折，并为克服困难做出努力，培养其坚持和忍耐的品质。四、逐渐学会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懂得与人相处所需的宽容、谦让、共享与合作，同情、抚慰、关心和帮助他人。五、练习跳绳、单脚跳、拍皮球等，经常画图画、做手工、玩创造性游戏，学会整理书包、文具及图书等物品，做好入学前的准备。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有互联网大厂员工写下7万多字长文，直击无数打工人内心痛点，揭开互联网大厂不为人知的职场逼面。凌晨查岗、表演式加班，无数打工人的职场痛点被戳中。当内卷成为职场常态，普通打工人究竟如何跳出内耗死循环，守住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呢？
3: 这是哪个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这么猛，一口气写下这么长的文章，7万多字啊！来，我给大家慢慢道来啊。如果说习惯关注热点新闻的话，您可能还记得去年刷屏的钉钉 CEO 凌晨查岗吧？半夜12点多巡查办公室，发现竟然没人加班，转头就全员批评，质疑大家为什么提前下班？这才12点多，这么早就没人了？本还以为这只是个别插曲，没想到10个月过去了，就在最近，一篇长达75000字的离职长文置身丁内横空出世。75000字啊，真能写呀，都快成一本书了啊。这篇文章啊，把互联网大厂里藏在光鲜外表下的职场现状完完整整地摊在了大众面前。文章啊，出自丁丁一位离职产品经理，复盘了旗下 AI 项目从爆红到落幕的全过程，字里行间的无奈疲惫瞬间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心。随后钉钉前副总裁也发文感慨，直言这种高压内耗、努力却看不到结果的循环自己再熟悉不过。一时间呢，大厂无效内卷、已读焦虑接连登上热搜。你肯定好奇啊，这篇7万多字的文章这到底写了啥呀？我们也只能简单拎几条给大家说说啊。比如说 在这个项目团队里干活好不好不重要，汇报做得漂亮那才是头等大事儿。再比如说打磨产品的时间被一再压缩，可是写 PPT 填模板做汇报材料人人都全力以赴。还有产品迟迟拿不出亮眼的成果，层层上报的流程却运转得无比顺畅。总结起来说吧，大家每天呢忙得脚不沾地儿，可竟然心里一问，到底做了多少有价值的事儿啊？恐怕没人能讲清楚。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畸形的加班文化。文章里提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喻，把巡视的领导比作哈利波特里的金色飞贼，随时盯着员工的一举一动，上班时间刷个社交软件，写检讨，当众批评，还搞出了所谓的忘书行动，紧盯竞争对手的作息，别人家办公室灯不关，自己这边就没人敢先走，好像只要熬到深夜就代表着无比拼命，只要留在工位就代表着忠诚。比无效加班更可怕的是混乱的决策机制。做产品讲究贴合用户需求，深耕技术打磨，可在这里管理者的个人喜好成了风向标，产品 logo 视觉风格核心定位说改就改，频繁改元换方向，基层员工刚摸透思路转眼啊要推翻了啊，不是昨天不是说好了，而且不行了，这套啊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方向来回摇摆，团队只能在反复折腾当中内耗，所有人都被逼着追逐短期能截图能汇报能给上级看的表面成果，你看这数据多好啊，扔上去。估计听到这里啊，有人心里开始嘀咕了，哎呀古生你快别说了，怎么感觉你说的这就是我们单位呢？哎呀不好意思，无意冒犯啊。这篇文章为啥能引发这么多关注，不就是因为它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吗？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出圈，是因为它早已经超越了钉钉本身。话说如今在多少单位里啊，你看管理者沉迷表面功夫，员工被迫卷入内卷洪流，每天陷在无意义的忙碌里，忙得精疲力尽，却感受不到创造的快乐，熬了无数个夜晚，职业成就感越来越稀薄。有人说呀，这只是互联网大厂的特有问题吧，普通职场人没必要跟着过多共情。未必，各位，你仔细想想，形式主义汇报，跟风式加班，领导一言堂，工作生活不分界，这些现象又何止存在于互联网大厂之中啊？从写字楼到普通企业，不少地方啊都能看到类似的影子。忙碌被等同于价值，服从被等同于正确，加班被等同于敬业。这套扭曲的职场逻辑确实让人讨厌呐。我们从不反对努力奋斗，奋斗本身呢，永远是职场最美的底色。真正的努力是深耕专业，创造价值，是为了目标脚踏实地，忙得充实，累得值得，而不是装样子搞表演，在无意义的消耗里自我拉扯。这话题呢，其实我们说过很多次，真是不想再多讲了。奈何总有类似的新闻热点呢，爆出来，搞得我的不得不讲。这个7万多字的文章出圈之后，阿里巴巴最高管理机构，也就是他们的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有情有义。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 60%。 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

0: 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2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4: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玲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二》。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水利工程与民生福祉、产业发展息息相关，是水利部门坚持规划引领、项目带动，找准切口、精准发力，以高质量水利项目建设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截至四月底，全市累计完成水利项目投资8.50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34.03%。连日来，在宁德市西皮塘赤涧湖防洪防潮提升改造工程现场，建设者大干快上展开施工作业，蓄力刷新项目进度条。这一工程项目将原水闸由20米改扩建至30米，新建一座排涝泵站，设计抽排流量为每秒65立方米。同时，新建附属设施的配套工程及10000伏外电设施工程。西皮塘防洪防潮提升改造工程是省市重点民生工程，也是我市主城区防洪防潮排涝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兴则城兴，重大项目夯实发展根基。正在推进中的宁德中心城区湖库连通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是闽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即闽东大水网3干9支主构架的第一条骨干线路，旨在为中心城区供水及生态补水提高供水安全与质量，有效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这天，在里站支洞施工现场，工人正清运爆破后的岩石土方，作为临时支洞的里站支洞，后期待主洞贯通后将进行同封堵，目前已全部开挖完成。湖库连通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总投资约13.5亿元，工程引水主线长约34.5公里，通过从霍同溪调水实现霍同溪、官昌水库和金涵水库的连通，并引水至飞峦下村水厂，逐步构建上蓄下引、河库连通、多元互补、分窟调剂的现代水网体系，形成城市多元供水格局。截至目前，累计完成隧洞施工约8.9公里。2026年，我市重大水利项目主要由流域防洪防潮工程、安全生态水系建设、流域综合整治工程、城市内涝防治项目、蓄水工程、引调水工程、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等7类水利项目组成。目前在建水库5座，含大型1座、中型3座、小型1座，计划开工中型水库2座。其中，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年度计划投资3.5亿元，霞浦田螺港水库完成投资3.8亿元，福鼎溪头水库完成投资2.7亿元，引水隧洞已开挖10.65千米，福安西尾水库大坝主体基本完工，福安嵌阳水库预计12月完工。计划开工的古田黄田仔、霞浦吴坑2座中型水库均已完成环评、初设等审批，分别推进补偿协商、施工图招标及施工招标用地报批工作。吴坑水库正在申报国家超长期国债项目。近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福建省工程研究中心设立名单，由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的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获准设立，成为我市唯一入选的项目。斯克奇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深耕新能源智能装备领域，历经多年研发与积累，拥有激光焊接技术、激光拆解技术

0: 机器视觉技术、温声固化技术、湿源安全保障技术等300多项专利，是新能源智能制造装备行业的领先企业。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将紧扣新能源电池制造的工艺痛点，致力于提升装备的精密化与稳定性，重点攻关高效机关焊接、智能化检测及自动化集成等关键技术，着力破解中高端装备的进口依赖困局，加速核心零部件与工业软件的国产化替代，切实筑牢我国新能源产业链安全屏障。此次获批有利于企业聚集创新资源，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由跟跑向领跑跨越，为全球双碳目标贡献制造力量。据了解，市发改委将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创新资源布局，聚力搭建科创平台，培育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不断探索，闯出新路。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二》。

零碳空间的拿铁咖啡是我的最爱。我喜欢咖啡的香气与空气中浮动的自然气息相遇，便构成了只属于此地的零碳的味道。服务生端来两杯拿铁，午后阳光穿过湖面，变得柔和而斑驳，这抹光恰好落在我手中的咖啡杯旁。拿铁拉花的图案似乎映着窗外摇曳的芦苇和粼粼湖光，我感觉到阳光的热力激发着咖啡叶面的香气分子，特别是其中的坚果与焦糖的风味，与室内暖意一同升腾，悄然进入我的呼吸。轻抿着咖啡的醇厚与牛奶的甜润，在窗外开阔景色的调和里显得格外清新与平和，仿佛喝下的是一份湖水的宁静。白骨瓷的咖啡杯捧在手心，有朴素的温暖悄然传入掌心，这温度不同于寻常，是这片湿地呼吸间吐纳的从容。此时阳光充沛，湖面如碎金闪耀，最适合借一本闲书，在阅读的间隙小酌一口微凉的拿铁，感受咖啡香、书卷气和透过玻璃阳光味道交织在一起的松弛。我和兄弟坐在北岸的零碳空间里，恍然觉得手捧着的拿铁不是一杯饮品，而是调自东湖的天地之气，一种被称之为零碳美学的暗香精灵。这美学，初冬的东湖正以最饱满的笔触勾勒，芦苇在秋风中褪去青山，接满透明的露水，如同歌词里唱到，露水挂在发梢，接满透明的惆怅。他们不曾告别，只以倒伏的姿态将故事交给泥土，残荷低垂，茎杆弯成一道谦卑的弧线，仿佛

不再祭奠夏日绚烂的死亡。草木的枯荣从不需要喧嚣，它们只是静默地完成一场又一场换届，把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藏进年轮里，让季节去疗伤轮回。窗外陆羽山与黄庐的红叶燃烧成一片暖意的港湾，逆光下每片叶子都似被岁月浸染的书签，记录着季节的轮回。而那白晃晃摇曳的狗尾巴草步道，则像一条时光的绸带，连接着漫步的人们与湖心翩跹的精灵。这里的美并非拒人千里，而是被精心呵护的与人共生的和谐，恰如湖中的精灵，各自相安，互不惊扰。我们的谈话也像这湖泊，断断续续，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却自在安然。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6月9号下午，随着夏考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

0: 全区考生顺利完成考试，为高中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1: 考点外，家长亲友早早等候，不少人手捧鲜花迎接学子，走出考场的考生步履轻快，纷纷与家人同窗相拥，分享喜悦，畅谈对未来的憧憬。
2: 我想考北京去一下，去首都看一看，然后非常憧憬我的大学生活，我感觉会非常有趣。
3: 我今天在这里接我姐姐，我今天穿了一个我姐姐的这个应援服，然后买了一束花，祝我姐姐在这次高考金榜题名，考上一个心仪的大学。
1: 铃声过目，星城开启，愿全体交城少年卸下疲惫，带着努力与热爱奔赴山海，在人生新赛道上逐梦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近期交城区多项民生工程稳步推进，全力提升人居环境与安全保障水平。在省级重点水利项目宁德市城坳片区防洪排涝工程施工现场，大型机械往来穿梭，建设者们正争分夺秒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该项目总投资 1.99 亿，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综合治理河长2058米，新建堤防总长3291.08米。项目建成后，将系统提升城坳片区防洪排涝能力，有效缓解区域汛期内涝问题，为周边群众筑牢安全防线。除了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完善片区水利基础设施外，我区也持续聚焦群众日常出行需求，精准补齐城市道路短板。近日，记者在交北街道金燕路道路白改黑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沥青路面平坦延伸，工人们正进行最后收尾。该项目于今年4月开工，预计6月中旬全面完工。截至目前，已完成金燕路约790米、金平路 AB 两段约300米沥青铺设，面积合计6700平方米。同步完成检查井井盖提升171套，湿化热熔标线465平方米，增设排水沟27米。白改黑将原有水泥路面改造成沥青路面，具有降噪、防尘、行车舒适等优点，是交北街道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回应群众期盼的务实举措。
4: 领导他们都很努力，把我们这个白路变成黑路，对我们周边的群众非常好看，我们这走路都很方便。
0: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近日，宁德市区两级档案部门在交城彭城社区举办档案馆开放日宣传活动，将档案光影、非遗体验、普法宣传等相结合，为群众带来集观赏性、体验性、知识性于一体的文化惠民活动，助力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 连日来，交城区霍统镇坑头村马铃薯种植基地一片繁忙，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收成熟土豆。今年该村通过品种改良和精细化管理，土豆产量与品质明显提升。
5: 今年我们村种植土豆差不多100多亩，然后我这块实验地是50亩，新品种是沃土5号，然后市场上是比较受欢迎的，口感也好，目前正陆续开挖开始，预计6月中旬左右的土豆将大规模上市。
1: 霍统镇将防止耕地非良化作为重点工作，成立专项领导小组，落实惠农补贴政策，推进农业保险服务，有效降低种植风险，调动了农户种粮积极性。小小的土豆正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豆豆。走进交城区霍统镇一村，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古木沿河舒展，白鹭栖于树冠，石拱桥横跨清流，桥影树影相映成趣。得益于霍统溪持续治理与河长制严格落实，水质稳定提升，原生古树与沿岸植被得到精心养护，白鹭长期栖息于此，成为村庄标志性生态景观。山峰穿林，流水潺潺。

0: 满眼青绿。如今的义村以生态守护为底色，走出了一条宜居与文旅共进的乡村振兴之路。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
0: 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义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今天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圈，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科比绝杀一样等着。

0: 21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明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近日，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两艘巨轮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这两艘超大型邮轮分别被命名为埃夫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两艘船是同一船型，由大连恒力重工自主研发设计，总长332.8米，行宽60米，行深30米，航速14.5节，船舶性能和环保能力在业内具有一定优势。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代船特点是航速快、油耗低、舱容量大、装载量大，不仅采用了新一代的脱硫脱硝技术，还采用了最新的节能环保装置，符合最新国际绿色环保要求。据了解，该船型建造过程中采用了分段大型化、总段大型化、搭建大型化的高效工艺方式，提前实现双船同日交付，单船合同交付期至少提前3个月时间。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近年来，全球极端气象现象呈现出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的情况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追风暴的人，了解气象知识，介绍形形色色的气象现象。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主编并创作了科幻中的科学丛书、国之重器丛书等等。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了解了《追风暴的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情况，还有不少的气象学的知识。这本书的作者啊，走过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在书中呢介绍了不少的风暴的情况，也介绍了很多的气象知识。而这些内容其实在中国也经常会出现，我们中国叫台风，在国外呢它有些地方就叫飓风。那国内的一些常见的比较特殊的气象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8: 好，这个台风是在太平洋上起的这个热带强气旋，叫做台风。那么我们每年应该这个时候就应该第一场台风就快过来了。然后我们每年有几个月就是台风频繁登陆的时候，我们沿海各省在这个过去100年间就有已经开始有现代化的这个预报的方式来追踪这个台风，所以说我每年会听到大量的这个台风登陆的这个消息。那么这个我读这本书啊，其中我还感觉到很有趣，就是说这个像龙卷风和台风造成的危害啊，其实在我们国家倒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台风预报的时候就说船不要出海，然后学生别上课，就那几天大家都在家里待着就行了。但是那个在这个书上写的这个，他们一过美国的时候，我感觉它这个危害就特别大，经常是几百栋房子都给吹倒了。这个很可能是因为它那个房子结构不一样，我觉得是我们在这方面，因为我们大量的是钢筋混凝土建筑，所以这方面还是抵御台风能力还是比较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雪灾。这个雪灾啊，就是以前 很多，因为北方我们经常下雪嘛，以前那个雪是对交通阻断，对铁路，尤其是对铁路阻断没有那么厉害，因为以前的这个铁路是低速铁路，低速铁路蒸汽机车呀、内燃机车呀，它的速度低，所以这个铁过这个雪铁轨的时候，有一点雪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后来高铁这个诞生了以后，高铁网是很受雪的影响，就是我们经常大面积的，比如说这个地方出现了雪，然后这个地方大面积停运，当然它会迅速的给你解除，但是呢每年都会有几次是因为这个雪导致我们高铁这个停运、这个是大家要就是出行的时候，如果你赶上了这个什么地方，就是你的目标地或者是中途要下雪，这个可能你还是要关注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针对我们京津冀，就是我们北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气象危害，就是说最近这些年洪水在增加，这大家从新闻里也能听得到。那么这个是北京，就是整个华北地区每隔几十年就有一个由干入湿或者由湿入干的一个过程。那么因为我父亲他们就是那个海河水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当年就是那个时候华北就是大量的有洪水啊，天津市经常的被淹，所以他们在这个我们华北腹地搞了很多的抗洪的这个渠呀、坝呀，或者是泄洪区，搞了这些东西。但是呢，从六七十年代以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华北地区进入一个干的一个偏干的这么雨水少的一个环境。

0: 所以在咱们这代人就一直认为我们就没有什么雨，就是雨水都是洪水这种事情都是南方才有，所以我们可能不太戒备。这个是我们就是尤其北京这边的朋友，我们有山嘛，洪水其实对山区危害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思想上其实因为一代人都没有经历过洪水，所以我们的思想上在放松警惕性，所以这个我在这里还是要提一下，就是说具体到我们这个地区以后可能是从2020年以后就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这个雨水多发季节，所以说夏天一定要注意洪水。
1: 刚才呢我们是谈到了三种啊气象情况，有台风，有雪灾，然后呢还有洪水。那接下来呢就这三种的气象现象，我们请郑先生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危害以及预案啊。首先问一下，台风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啊，您看当我们的南方要出现台风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会在天气预报提前好多天就知道了什么什么台风要登陆，然后多大的这个级别，然后大家要做什么，甚至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台风要来的时候一定要把窗子啊拿这个胶条贴成井字也好，或者贴成什么字，要做相关的这样的固定。所以第一，台风是不是都可以预报呢？
0: 对，这个是1960年代以后啊，我们气象卫星打上天气之后，
1: 嗯，
0: 我们就直接拍着这个台风，因为台风的这个云迹非常明显，它是个大气旋，在空中拍起来非常明显，所以就是从1960年代以后，我们是用气象卫星来做这个事情。那么在那之前，仍然是要依靠各个地方的地面气象站来记载的时候，就大伙不知道这个风到底是从哪刮到哪儿。这个而且这个台风经历过，中间要经历过好多国家，所以它这个当时互相之间这个数据连通也不全面。这个我看气象史上记载，就是说在100年前，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一次台风过去，最多能死7万人。就它还是个巨大的灾难。我们现在就是坐在屋子里边看电视，我们就把这事过去了。这是我们这100年来科学技术啊，尤其是气象学不断进步的一个成果。
1: 没错，没错。你看啊，每当这个台风来临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第一，你要注意你家的这个窗子的这个问题；另外呢，你如果车在街上，你这个车停在什么地方，别到时候有树倒了，或者说什么样的这些建筑物倒了，把这个车辆损坏。还有关于积水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呢，虽然有台风过境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但是造成大范围的危害或者说特别大量级的危害的情况都已经非常少见了。
0: 对对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安居工程啊，或者是这些个我们搞了大量的现代化的建筑，这些个钢筋水泥的建筑是不怕台风的。
1: 嗯，
0: 我们说那个比如说一次有7万多人遇难的时候，它都是小的棚户区。
1: 嗯，
0: 那些个小建筑的台风一吹就要倒的，这个危害是这么产生的。
1: 刚才呢我们是说过了台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雪灾啊。雪灾影响交通，这应该也是可以能够提早得到预告的，是不是的呢？
0: 雪灾预告是可以的，但是雪灾的问题它是冻在哪儿，就是雪灾尤其是比如说南方的雪，北方的雪我们这边很松软，就是下了之后我们再把它铲走，有各种各样机械化的手段把它铲走。南方很多地方的雪是0度，这个气温就在0度上下，它下到地面上就冻在那儿了，这一层雪是它很大的这个危害，就是你也铲不走，它一时半会儿还化不了。所以说这个算预报，我们是能够预报到，现在我们差不多几天的气象预报应该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怎么处理雪灾，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经常是南方，就是我们印象中北方应该是雪更大嘛，但是北方处理雪很方便，南方处理雪不方便。
1: 对，所以尤其是大雪出现在南方的时候，大家对交通出行，比如说你预计什么时候要到哪儿，要到哪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因为雪大，这个铁路运输的延迟或者影响。
0: 对对对对，包括它这个我们现在当时很多经济上，你要是走货运啊，走什么，它一定要到时候考虑到，所以南方雪灾对经济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啊，雪大不仅仅是对铁路有影响，我们大家身在北京也有这样的感受，说由于某某这个雪啊比较大，所以高速公路啊会封闭。不仅仅是影响了铁路，像汽车呀、航空，下大雪也会有影响。
0: 对对对，这些个其实我们倒过来看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这么多发达的交通设施，如果我们像当年骑着骆驼走嘛，它就影响就好像就不是那么太大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强调，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比以前更关注气象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活动对气象的依赖越来越大。 而且还不是这个长期的，比如说我十天半个月的那种大型的那个气候变化，我就明天这个气候要怎么样，我都得很关注。所以很多人呢，因为到处出行啊，或者是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活动，他就必须要关注。所以说，那个气象学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越来越重要，甚至咱们气象台也有对个人的服务，
1: 嗯，
0: 就是方便于这些个经常要出差的人呢，或者经常比如说你要长途贩运等等的这些人。
1: 说到这一点，你就来说一说北京的降雨。前几天北京一直连续降雨，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各种直播，像北京的第一场暴雨啊等等等等。如果不是说我们的生活速度加快，不是说我们大家有很多的事儿要做的话啊，其实要搁古代，那下大雨大家就不出去了，
0: 就不出。对对对对对对，北京这个雨还是有一些特点，就是因为我父亲就是管这个咱们这边的水利，我还是比较知道，咱们这边的水利设施对防洪是足够的。
1: 嗯，
0: 就是大家的习惯。就是那些个防洪区，我都是有时候看过，一公里宽的那种防洪的河道里边干的，就是一年到头没有水。
1: 嗯，
0: 所以建完之后，当地人还说这没有用啊，这个我们这个看不着洪水啊。但是真正洪水来了，就那一天的事情。
1: 嗯，
0: 他不会说连续十天半个月泡在那里，真正洪水就一会儿过去，真正造成危害也就是那一小会儿。
1: 您刚才说了一个时间点，我到现在记忆也特别深刻。您说基本上从2020年开始，北京呢是进入到一个由干转湿的一个情况了。那是有什么样的事件标志着北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吗？
0: 这个还是气象学家做的一个预测，它的标准就是降雨量。它这就纯粹是靠降雨量，他们预测就是说，由于这个全球这个气候的变化，我们这个地方就要进入这个点了。
1: 嗯，
0: 那么我们以前其实北京是很湿润的。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们北京有很多海，名字叫海的地名，那就是大型的湖泊。
1: 嗯，
0: 就是我们当时是从故宫到颐和园是可以走船的。天津市内也经常是有大洪水去淹，所以当时其实我们这个地方雨水很充足。但是就是60年代到大概2020年以前，我们将来经历过几十年的干的这个气候，结果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记忆了，我们对这个洪水没有什么记忆，所以觉得洪水，北京发洪水觉得是个很特殊的事情。这个我就觉得大家以后重新提高警惕，我们北京以后要习惯，我们可能要经常发洪水。
1: 读书俱乐部今天邀请郑军和大家分享《追风报的人》一书，欢迎各位在稍后读书俱乐部第20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追风暴的人，了解气象知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记忆，就是说在以前，比如在十年前，我们很少看到说最近因为下什么样的暴雨，很多的公园都关闭，然后大家注意滑坡，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够去的。其实正是因为降水多了，才造成了像泥石流啊、滑坡呀、坍塌等等。
1: 对对对，你看我在重庆生活过十几年，当地这个滑坡是一个经常的事情，因为有很多这个它公路都是山间公路，那个公路随时会滑坡，这个滑坡情况，但是所以当地的司机无所谓，就是他知道这个，他有一个心理预期，我遭遇滑坡了，我赶紧拐到哪条道上去，他都有这个心理预期的。就是像他，因为他重庆是个雨水高发的这个地方，他洪水也多，经常洪峰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江面上很多市场一点点被泡掉，然后那个底下的这个停车场都被淹掉，这个你就会发现当地人习惯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有思想准备。所以这个我觉得人和天气之间的关系啊，可能跟人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工作习惯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0: 说过了，我国的一些气象

0: 现象之后啊，我们回到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追风暴的人》，谈了很多的气象学知识啊，谈了很多的气象现象，但是风暴一定是这本书的主角，所以接下来郑先生跟大家讲一讲，追风暴的人追的这个风暴是什么？
1: 哎，这个风暴嘛，就是这个狂热的就暴烈的这种大型的气候运动，那么它基本上就是有两个原因造成，这个我们书里也有解释，一个是呢就是温差，这个地方温度高，另外一个地方温度低，那么风暴就从这个温度高的地方向温度低的地方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气压的变化，我们这个低层大气气压一下下降了，高层大气气压还很高，那么高层大气的这个气流就冲下来，这是一个局部的风暴，那么那个像那个这个温差导致了地区之间这个大面积的这个气流的这个扰动，形成了一个大的风暴。
0: 郑先生，您看我们在北京啊，有的时候雨下的特别大，真是暴风骤雨啊，这个暴风骤雨算风暴吗？
1: 算，它这个风暴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天气的一个侧面，同时也可以伴随着雷，伴随着下雨。那么这书里也解释，就是它一个单独的一个这个气旋的话，它就基本上就是这个下一会儿就停，不会绵延的很长时间，正是我们北京夏天特有的那种雷阵雨的特点。
0: 哎，大家呢也可以啊，在有降雨特别强烈的时候啊，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风暴的现象的出现。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这个西北大风，这是我们北京常见的一种风暴，尤其是从我们燕山有很多山口地区吹过来这个西北大风，这个还是非常大的。经常会，这个也算是一种小型的灾难吧，因为它会吹掉一些广告牌啊，吹掉一些造成高空坠物，大概每年都会多少造成一些伤亡，这是我们北京冬天的一个风暴的一个特点。另外这个我们这块毕竟还是内地，如果再往远处走到内蒙的时候，它会造成大面积的雪灾，然后冻死很多牲畜，所以内蒙这个地区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防止雪灾造成牲畜减产，这个是当地的一个有当地特色的一种自然灾害吧。这个作者名字叫马修啊，所以他有一次他发现啊，这个有一个飓风命名就叫马修，跟他重名，哎，他就很有兴趣，他就去追这个风暴，而且这个他们，因为他当时还是大学生，所以需要资助。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有些公司啊是可以给他资助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学生他想去到野外去考察，反而这个他能得到这样一笔公开的正式的资助，他可以请假去干这个事情，回来交个报告就行。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0: 所以说啊，这是一位怎样的传奇人物呢？《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呢，讲了很多的气象学知识，但是其实也是一本个人的传记啊。这本书讲述了怎样的这位哈佛学霸呢？
1: 对，他这个学霸和我们印象中的学霸就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很多是通过影视剧啊，通过小说讲的那个学霸，都是坐在屋子里边啊，拿个在黑板上写一大堆公式，这个学霸。但是这个主人公，因为他要追风暴，所以他大量的时间他要看我这个车怎么样能够在野外运行，走的时候我们就尽可能不抛锚，我身上要备着什么样防雨的或者防风的，我在哪如果这个吃不上饭我得怎么样，完全是一个越野的，就跟特种兵一样。你会发现他，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必须要有几个人作伴，这是学校的规定。那么那些人也是一样，大家就是怎么样沙漠这个地方晚上我们要怎么住在沙漠里或者是什么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它里有大量的野外生存知识，这个是我们这种学霸和以前那种学霸不一样。如果你要问我，我特别喜欢这种在实践中打磨出来的这种学霸。
0: 我们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啊，作者去了很多的地方，那就包括沙漠呀、北极啊等等。我们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仅可以了解这一位作者的传奇人生，了解气象知识，其实也可以当做一个你要是想进行啊，当然他这种的野外旅行肯定是要求太高了，但是你要是做一般的啊这种野外旅行的话，也可以做个参考。
1: 对，我们现在这个徒步啊，这个什么这些都现在正在流行啊，但是每年也经常有事故啊，每年经常有事故。这个以后呢，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些个精英阶层了喜欢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追风暴的人，这个本来它的原意叫追风族，它就是气象旅行爱好者的意思，就是专门有一些人，就是你说这地方有台风了，哎，他就跑过来，专门去为了拍照打卡。就是这个本身的他不是专业的气象工作者，他就是爱好这点，因为你只有极端的天气你才能拍起来好看，所以哪有龙卷风，哪有台风，哪有什么这个雪暴，他们就要提前得到消息，他们就成群。

0: 结队的去，这个叫追风族，这个我们国家现在也有了。
1: 说到这一点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就曾经试图用手机拍闪电，但是我拍不出来，可是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特别漂亮的闪电。
0: 对对对，他首先他有专业工具，他后来是带着专业工具去的，然后他拍了也不是都能拍出来，他是最后筛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照片，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你看他这里所有的照片都是在大平原上，野外荒凉的大平原上拍的，就是在那个地方，这些气象现象才能够非常鲜明的这个展示出来。我们在这个楼群中间，在北京的楼群中间，其实我们是很难看到他的。他拍的很壮观。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书上这个照片，如果他就在我们一个楼上看，肯定没有那么壮观。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作者真的他的人的到了那个现场，他才能取得这个效果。他其中还经常说，哎呀，是不是我会遭到雷击啊，经常会有这样的这个恐惧，但是为了能得到一手的资料，他还是要到现场。
1: 对于我们这些经常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的都市人来说啊，这本书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另外一面。在这本书当中啊，多次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啊，这是为什么呢，郑先生？
0: 厄尔尼诺是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这个东太平洋上的这个海水突然变热，叫厄尔尼诺现象。另外呢，它也有某一个年头比平均数要明显的变冷，叫拉尼娜现象。所以我们新闻里边其实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我们经常一起出，这个书里也经常提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那么厄尔尼诺现象怎么来的呢？这个我们大家冬天都知道用水暖，对吧，热水烧翻之后引到我们屋子里来，把我们屋子里空气烘热了，那个暖气片只有那么一点，它就能烘热这么大片空气，所以就说明什么呢，这个水的储热量远远大于空气，大概是几百倍，就水能烘热比自己几百倍的这个空气。那么厄尔尼诺现象发生，一定是它那个海水是就好像有一个那个这个暖气供暖站一样，把它烘热了，然后呢这个热水流到了海面上，把上层的大气加热了，然后这个被加热的大气进入全球环流，打乱了其他很多地方大气的当地本来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个气候变化，这个叫厄尔尼诺现象。反过来拉尼娜现象也有，就是这段时间这个地方那个它的温度比以前小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现在普遍大伙接受的一个假说就是海底火山。海底的火山，太平洋叫太平洋海龙，这个火山跟陆地火山不一样，它一直在喷发，它不是说喷了几小时不喷了，它一直在往外流这个熔岩。那么可能这一年它流的熔岩少了，整个海水这海面上温度就下来了，如果这熔岩流的明显多，它就海面上的温度就高，就相当于一个供暖站，把这个水烘热到表面，然后进而影响全球的大气这个环流，全球的气候。但是呢，因为现在还没有条件往那个东太平洋海龙上往下投放这个传感器，也没有条件去往上拍照片，所以大家现在还都是个假说。因为这个厄尔尼诺经常出现在新闻上，然后带来一些比较神秘的猜测，这个是什么什么样，这个我大概解释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在气象学家或者海洋学家的看法上来，这个深海火山是造成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啊，英文原意呢是追风族，可以看作是一种极端天气下的旅行。那现在呢，国内也有。那作为普通人来说，让我们去当追风族，恐怕啊不太现实。但是在这本书里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最后的章节的名字叫《仰望星空》，而在中间其实也谈到了啊这个关于到沙漠去看星星的内容。我觉得我们大家当追风族不太容易，但是现在观星族其实已经越来越多了。这方面的情况，郑先生给我们大家也来讲一讲吧。
0: 对，我觉得这个作者在这方面很好，他超越了自己的这个学科局限，就是他研究的是大气现象嘛，但是他还说了一下这个天文现象。他里边专门提到，就是印第安人呢就观察这个卯宿星团，这个卯宿星团是一大堆小星星，这个晚上看的时候是模模糊糊的一团光亮。印第安人就发现，如果哪天这个星团这段时间看不见了，那么日后下雨的可能性要大，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民间的一个预报的一个土方法。但这里面有科学道理，就是什么呢，之所以说人们看不见这个星团了，是因为大气含水量在增加，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星星看不见，是因为我们大气含水量在增加。如果含水量少了，这个天气晴朗了，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星星。这作者他有一次他到了撒哈拉沙漠，他当然也是为了观测天气现象，但是他同时带着他这几个小伙伴就去看星星，他最多的时候能看到几千颗星星。 所以我们在北京，可能你除了月亮以外，我们也就是看个十个天体，都很困难的。但是它能够看到几千颗星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天文现象和气象现象的一个结合。风暴毕竟它是个极端的产物，我们看到作者这个为了追这个风暴啊，首先他花了很多钱，一会儿飞这，一会儿飞那，还得改装自己的车。但是平常我们通过观星或者其他这种方式来了解一些个浅显的比较温和的一些个气象现象，这个是我们普通人都能做到的。
1: 节目的最后啊，到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郑军先生的结束语时间段了，这一次您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0: 我就希望大家做一个了解气象、热爱气象的朋友。
1: 感谢郑军先生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并且介绍了这么多的气象知识。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15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在霞浦县开幕，第3届不锈钢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宁德福安召开，福鼎举办第12届民间茶王赛。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本台消息，6月11号，第15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在霞浦县开幕。市委书记张永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国家地质公园网络中心常务副主任何庆成、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肖长培、省林业局副局长石家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理事会理事李秀载以视频形式致辞。潘国强在致辞中向各位领导来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对宁德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宁德集山海川岛湖林洞于一体，风景秀丽，人文荟萃，物产丰饶。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曾将闽东的锦绣河山、灿烂文化和闽东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概括为闽东之光。这些年，宁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的殷殷嘱托，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山海交响福聚宁德文旅 IP 不断打响，宁德世界地质公园品牌价值连年攀升，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宁德路径。他诚挚邀请广大游客常来宁德，畅游宁德，饱览山海交响的雄奇盛景，聆听历史长河的悠远回响，品味跳跃舌尖的人间烟火，畅享文旅融合的多彩体验，领略闽东之光的独特魅力，也热忱期盼更多有识之士走进宁德，投资宁德，与宁德携手共创文旅事业美好未来。肖长培在致辞中表示，本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的举办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也是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抢抓文旅消费黄金期、坐热暑期旅游市场的务实举措。希望宁德以本届旅游节为契机，当好东道主，展示新形象，持续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让闽东之光散发更加耀眼的光彩。开幕式上发布宁德文旅新产品及霞浦文旅 IP， 聘任宁德文旅宣传大使、宁德文旅推荐官，为霞浦航拍摄影、滩涂趣玩、休闲海钓等赛事颁奖，连线三沙镇东壁村分会场开展旅游场景线上展示，并举行会旗交接活动和文艺汇演。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嘉宾在主会场观摩了行进式暖场展演。据悉，本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以潮起山海活力宁德为主题，通过一场开幕式、两大分会场、七大配套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沉浸式展现宁德的山海之美、人文之韵、产业之星，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打响文旅 IP。市领导叶奇发、刘笃凡、徐光中、郑中辉、何必良出席。本台消息，6月11号，第3届不锈钢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宁德福安召开。 各地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围绕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共谋良策，共话未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唐祖军、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院长张龙强、世界钢铁协会副总干事钟少良、宁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出席并致辞，福建省工信厅副厅长郑伟、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谢在春、宁德市副市长党帅出席。唐祖军指出，钢铁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基础产业，不锈钢是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行业转型升级关键节点，希望各位行业同仁坚持创新驱动、协同创新、绿色低碳、标准引领，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塑造可持续发展新优势，推动产业规范健康发展。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将一如既往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提升服务能力，积极反映行业诉求，推动科技创新和标准建设，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与业界同仁携手开创我国不锈钢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潘国强表示，宁德不锈钢新材料产业发展其势已成，前景广阔。十五五期间，我市将努力推动不锈钢产业从规模全球最大到全方位领先跃升，着力打造集群发展、创新引领、绿色转型、产城融合四个标杆，诚挚欢迎各位企业家、专家学者来宁考察指导、投资兴业，共拓产业蓝海，共襄发展红利，携手打造全方位领先的世界级不锈钢产业基地。本次大会以深耕协同创新、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开幕式上进行了项目集中签约，计划投资64.5亿元，涵盖钛合金材料、不锈钢下游精深加工等领域，为延伸拓展应用场景、巩固壮大产业链条提供有力支撑，宣贯两项国家标准，为不锈钢产业质量管控提供更加精准统一的规范依据。大会还举行钢铁工业“十四五”科技创新成果回顾以及福安市产业推介等活动。

0: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霞浦台报道。潮涌东海千帆竞，山海宁德万象兴。第十五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以潮起山海活力宁德为主题，融合历史文脉与山海活力，为观众和游客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当晚的演出分山海之约、岁月回响、福满家园、志创蓝海、向海儿歌五个篇章，穿越闽东四千年文明，将海丝文化、渔家风情、畲族文脉与前沿光影科技交织，带来视听与文化的双重震撼。观众陈思婷：
2: 我觉得那节目太震撼了，特别是海丝文化那一段，配合光影特效，好像真的看到了千年前的船队。作为宁德人，特别的自豪，会推荐朋友们来这边玩。
1: 活动现场发布宁德文旅新产品与霞浦专属文旅 IP， 推出宁德时代工业旅游、遇见平南旅游演绎、霍同县师新演绎、霞浦跳导游线路及特色村咖等全新体验项目。灵动可爱的霞浦专属 IP 千仙仔正式亮相，成为县域文旅传播的新名片。现场还举办宁德文旅宣传大使、文旅推荐官聘任仪式，并为多项特色赛事获奖选手颁奖，同时完成第十六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会旗交接。宁德文旅推荐官张家巧：
3: 尽我最大的努力，把我们宁德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做好宣传，让更多的游客跟着我们的镜头，了解更多的美好。
1: 福宁文化公园内行进式体验同步展开，九大展演点位串联成沉浸式动线，非遗鱼灯迎宾、畲族采茶歌婉转悠扬、太极拳刚柔并济、闽剧古韵绵长、海错图剪纸精巧、汉服秀一步换景，实现一步一奇观、一景一故事。霞浦市民张先生：
4: 哇，今天晚上非常高兴啊，在这个公园就可以看到这么好看的演出。今天这一路走来，孩子又很兴奋，而且整个公园都活起来了。
1: 福宁市集同样热闹，居瓷、掐丝珐琅、漆画、航海绳结等非遗项目齐聚亮相，吸引游客驻足体验，感受匠心。霞浦沙江海洋文化民俗馆负责人曾俊凯：
5: 这个传统海洋这个航海绳结技术展示出来呢，让大家知道这是渔民世代流传下来的生存智慧。那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知道了，能在文化节上展示，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让海洋的文化记忆不要断掉。
1: 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是展示宁德山海人文、传播文旅品牌的重要窗口。作为本届文化旅游节举办地，霞浦县实施海滩、海岸、海岛全域旅游三步走发展战略，持续打磨精品景观，升级文旅业态，完善服务配套。眼下当地正全力推进国道 G228、 东冲半岛外海道路、野湾文旅综合体等项目建设，构建内外海互联互通旅游闭环，全力打造国际知名滨海旅游目的地。霞浦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卢伟：
6: 我们借次本次的主场活动夯实霞浦文旅根基，推出了北双岛、西安岛的跳岛游，还有三沙、大金的沙滩空中飞行体验，升级非遗木泥马，打造滩涂亲子项目，盘活海上的鱼排，串联起赶海、垂钓、品鲜的鱼旅闭环，把海岛的滩涂渔业资源用好，留住游客，进一步擦亮画本霞浦千仙之城的文旅品牌。
7: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8: 本台消息：第三届不锈钢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汇聚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300余人，共同研判产业发展趋势，交流创新实践成果，探讨不锈钢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会上，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龙强做钢铁行业形势

0: 分析及不锈钢标准化主旨报告。他认为不锈钢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坚持市场为本、政策牵引、企业主导，从高端装备、能源化工、绿色建筑、新能源等应用场景出发，倒推钢材研发、工艺优化和质量提升，同时把国家政策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具体支撑，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促进上下游协同发展。活动签约重点产业项目，六个签约项目计划总投资64.5亿元，主要落地福安市、周宁县和柘榕县，涵盖钛合金材料以及不锈钢下游精深加工等领域。标准化建设成为大会另一亮点，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不锈钢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两项国家标准正式启动。标准体系建设的持续完善，将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控制水平和产业规范化发展能力。专题报告环节精彩纷呈，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不锈钢材料研发、市场应用等内容，全面展现了不锈钢产业在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产品迭代方面的前沿成果。福安是全球单体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及深加工基地，电机电器、按摩器具、船舶修造、新能源等产业集群蓬勃发展。2008年，青山实业旗下青拓集团进驻福安湾雾半岛，经过16年的发展，这家企业已成长为全球不锈钢行业龙头。2025年，青拓集团产值超2300亿元，位列福建省民营企业100强第二位，不锈钢钢坯、热轧卷板、板材等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均居全国第一，成为拉动区域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1: 本台消息。第12届福鼎民间茶王赛近日举行，赛事聚焦2026年白毫银针，共征集到125件优质茶样，覆盖潘溪、点头、太姆山等核心产茶乡镇。相较往年，本届赛事调整评分权重，更加侧重茶叶内质表现。高级评茶师苏峰：
2: 民间斗茶赛就是斗茶赛，这个质量的评比，实际上是一种质量的引导，有机。的方向发展是我们将来是要推动跟引领的这个方向，更加注重内质的目的就是引领我们的生产企业茶农朝着内涵物质更加丰富、更加健康、安全这个方向去发展。
1: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三个环节的评选，由懂得第二茶厂选送的白毫银针斩获茶王称号。福建省懂得茶叶有限公司初制厂厂长郑家信：
3: 这就一共送了8个茶样，全部入围，然后特别是有拿了一个茶王。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做好我们每一杯白茶。
1: 福鼎民间茶王赛既是展示匠人制茶技艺、传承白茶传统工艺的核心平台，也是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行业工艺交流、经验共享，更进一步规范福鼎白茶品质标准，倒逼茶叶种植、加工、成品全链条提质优化。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第15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在霞浦县开幕，第3届不锈钢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宁德福安召开，福鼎举办第12届民间茶王赛。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0: 23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5: 所以古玩的鉴定素养，就比如是免疫与病毒，你得过天花，但咱得说他没死，他就有了抗体，才能下次不得天花。但是也只是不得天花而已，如果遇见地花呢，那就只能重新再得一遍。但是你不得天花，你打天花防御针也是可以的，师傅带你进市场就等于给你打针，比较而言还是很安全的。那一年老赵跟了一个前辈到处晃荡，前辈也的确不时的指点一下。有一次前辈说了，今天去我家里看看我的藏品吧。那老赵非常的高兴，在一个夏天沿河的小楼里，老赵翻阅了他的钱币册子。老赵翻着翻着，看见了一枚花纹复杂、神气精密、充满精美神怪人物的6厘米上下的规矩好钱，一面是披发仗剑披甲的玄武，题记为福神。这个福神美钱躺在一本不薄的钱币册里，一下子就收住了老赵的魂儿。老赵仿佛一下子醒了，神采激动起来。在那个年代，在江南的一个小城里能看见这样的神品，实在是一桩令初入收藏行当的老赵窒息的事儿。在日后的收藏生涯里，大家凭借着网络的力量频频发现同类的钱币，方知道这个并非是孤品，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常见品。但是在当时的视野里，这个就是天神。当然了，毫不逊色地说，即便日后有层出不穷的同类福神钱，但这依然是其中最富有魅力的一个。红斑绿锈，出土后盘过，又显得温润，老坑气质十分的诱人。若干年以后，当老赵把所有珍藏全部出让的时候，老陆念念不忘的还是此书。最终这个美丽的纪念也终归陆府。话说当时老赵两眼发直，气息局促，老赵急忙问，这个什么价格啊？那前辈说，哦，这个可贵了，你不会要的，如果你一定要要啊，那就1500。1500，当时老赵一个月的工资300。当时宋代年号的钱是1块钱3个。当时老赵去无锡当地最大的商场商业大厦买一件秋天的夹克衫是30块钱，还觉得心疼不已呢。老赵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事情遥不可及了，就等于穷人想娶财主家的闺女一样。但是连老赵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的，竟从嘴巴里嘟囔出这么一句，好的，我要了。他被自己吓了一跳。前辈定定地看着他说，我自己也喜欢，如果拿不动啊，不要紧， 老赵回家以后实在拿不出这1500，他基本没有积蓄，好在没有女朋友，开销也不大。他每个月的工资一到手，马上就去支付定好的花钱的款项。他那个时候见一个拿一个，不管什么品种，只要是花钱他就拿。他买了一本余留良等主编的《中国花钱》，浇筑古色的认为天下花钱都在上边记载着，所以每进一个就在书上相应的图例上打一个勾，表示此品已有，隐隐的做出一副要收集全套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虚妄，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一套，要论品种基本等于无穷。话说老赵一见那枚让他神魂颠倒的福神钱，顿时觉得自己以前收集的种种花钱都是垃圾，一时之间心里说不出的郁闷、憋屈、窝囊。也是当时在江南无锡一带市场上流通的花钱多为明清遗存，比如清代道教符咒、黄铜给予，虽说数量庞杂，但这些东西一旦正面遇见大宋堂皇立作福神钱，自然黯然逊色了。3000粉黛哪里敌得过杨贵妃一笑啊，刹那就全无颜色了。为了得到当初人生中最绝色的佳丽，老赵咬牙发狠，他向自己的母亲借了1500元，借口肯定不能说是买钱币，这一切都在2天内完成了。前辈很惊讶也很高兴，事后他在一个特殊的场合里告诉老赵，自己以为他很有钱，结果发现不是，所以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他透露当时他是花了700块钱买的，赚了老赵800。这个价格在当时绝对是天价了，从投资的角度说是深度的套牢，加上处在小城市，信息与大城市与全国市场严重不对称，当时以为是首件品、创件品，结果只是一枚常见品中的美品，其意义与价值与仅见品中的美品是迥然不同的。换句话说，当年老赵花了仅见品中美品的价格买了一个常见品中的美品，花了宝马的价格您买了一辆桑塔纳。1500元这个价格在老赵手里套牢了将近10年。记得到了2003年，同类的价格也不过是1500元。好在老赵是在2005年出售的，那个时候花钱高潮期，老赵卖了一个好价格算是变现了。如果老赵在2003年之前将这个钱卖了，而且还急着用钱的话，那么也许就会出现一个1000捂了10年还割肉的事情。当然这个纯粹是从投资角度看问题，真实的情况远比这个丰富和复杂。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3: 花钱与其他收藏品种不一样，最忌讳谈行情，不是说没有行情，也并不因为在行业内不好说行情，而是单独介绍当下的行情毫无意义，因为行情的变数实在太大了，没法预判。投资与投机，在那些痴迷物件的玩家心里，只是一种虚幻的概念。香港藏家艾迪说得好，他妈妈说他爸爸的东西再好再值钱，可是他也不卖，等于零，更有甚者最后捐赠给博物馆，这样原来的活钱变成了死钱，最后死钱变成了没钱。很多的玩家只进不出，要出也只出副品，所谓的副品就是同样的品种有了更好的新欢，就把人老珠黄的旧爱一散出宫，明码标价卖出一点脂粉钱，以便迎接更多的新欢，大体都是如此。那么作为藏家，想占有东西是无穷的，永远有新出的勾魂鬼悄然出现，所以从收藏的角度看，再多的钱也是不够花的。就算你卖了旧爱，卖旧爱的收入比以前买进的时候有富裕，形成了所谓的利润，可是这点银子也很快就要投入下一波的消费当中，这样没有止境的循环是不会形成利润积累的。从投资角度来看，收藏是亏的，除非一天你大撒手，把全部的藏品整体出让，一下子回笼资金，至少在这个收藏回合，在这个阶段，账面是盈余的。老赵在早年曾经有过几次几乎被迫清盘的经历，几乎把所有收藏的花钱拿出去变现，以解决手头棘手的资金问题。有一次手头实在太紧了，身边唯一可变卖的资产就是那堆花钱，因为平时把所有的余钱都买成了花钱，花钱成了事实上的家当。他等到一个星期天，直奔上海大码头的赵家浜路街心公园钱币市场，一早到了市场已经是熙熙攘攘了，当时只要花5元钱就可以在里边设摊，不设摊的人进去是不收钱的。老赵花了5元钱进去，拿张破报纸摊在地上，自己随地一坐，把钱币册放在报纸上，开始了他的摆摊工作。他哪知道啊，他花的5块钱只是资格费，不等于一定有空地方给他摆摊。他开始占着一块好地儿，不久就有人来了，哥们儿，这是我固定摊位的点儿，您去别处吧。老赵只能挪窝，如是这般被人赶了4-5回，终于在一个拐弯的角落安了位置。虽然以前老赵也曾经在无锡南禅寺的小型交流会上摆过摊位，但那个时候是卖垃圾出货，而且是连着木雕铜镜带钩一起卖，3个不止2个，只要有人肯来光顾一下，心里就感激的不行了，要有人问价那就十分感激了，价格没有一回不是以远远低于自己心理预期售价出手的。这次在大上海摆地摊， 也是同样的境遇，他带去的大部分是明清的，可以说并不出奇，只是部分品相好。等到了11点钟，一枚也没卖出去，问的人也不多，老赵有点焦急起来。这个时候正面走来了一帮人，有3-4个人的样子，其中一个显然是为主的，走到摊位面前，拿起了那些花钱逐个看了一下，又咨询地问了一下旁边一个师爷模样的人，怎么样？那个师爷微微颔首，这个主人说，我全部要了，你说个价格听听吧。老赵想不到等半天还能憋出这么一个机遇来，每根毫毛都竖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说，全部在一起2500元。那人看着这一堆总数得有80多个的东西，说，这样吧，1200我要了，我马上在不夜城开店，柜里缺点东西，你要愿意就这价格，你要不愿意就算了。老赵连犹豫都没犹豫，估摸着与当时的进价基本持平，要算亏的话就亏在外出差旅费上，可是差旅费用是可以记在旅游享受的账本上的，于是迅速成交了。老赵回笼以前的投入，回去办事儿去了，而家里留下了不到10枚他最喜欢的也属于精品的花钱。老赵事后想想也觉得后怕，当时恰好是新时期收藏热的第一波，古玩连同邮币市场的投机一起催生着中国畸形的收藏市场，一夜之间诞生了不少邮币卡、钱币联盟市场，光是上海一地就有着云州太原路文化宫、豫园老城隍庙、老市场东台路等等等等，不夜城收藏市场也是应运而生，也红火了一阵子。当时一家公司还趁着邮币卡的火热，承包合作了某报的收藏版，其办事机构就在不夜城中。感谢当时那番收藏热、开古玩店热，老赵的投入得以通过全盘变现的方式得到兑现。当时不止上海一地如此火热，

0: 西南禅寺也开辟了一座双层的阁楼。不少平时不做古玩生意、不开店的，也都纷纷来拿店面当做时髦。半年以后，这股热潮在邮币卡市场的崩盘下迅速降温，当时潮头的不少明星也多半不见了。
1: 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和心得没有说完，如果您也是花钱的收藏爱好者，我想啊，这老赵的很多心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出道那么多年，变换过张震岳、DJ Orange、纵贯线团员、海雅古墓、兄弟本色团员等诸多身份之后，你会发现后来的张震岳又多了嘻哈明星制作人这个 title。 一位歌手能把他的音乐做成一个男人的成长史，从青春到叛逆，从叛逆到温情，想必也只有张震岳了。

果你认为阅读给人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无需名言的，那你就错了。因为果真如此的话，那应该有更多的人读书才是。实际上，向不读书的人解释读书的意义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还会遭遇振振有词的反驳。如果你说读书让人开阔心胸，让人领略各种不同的人生，不读书的人则会回答，看电影和电视也能得到同样的收获呀。但如果你真正爱读书，你就知道那不一样。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吴青峰身上确实会有一些我们刻板印象中被定义为所谓女性特质的东西，感性、细腻、敏感，但这并不是负面情绪，它反而让吴青峰拥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能力。比如有人就这样评价吴青峰写的歌，如果你摔倒了听五月天，他会告诉你站起来别怕，而苏打绿会扶起你，问你疼不疼。

0: 零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到了季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3: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2: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4: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2: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6: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2: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7: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2: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8: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2: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9: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

0: 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4: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5: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以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3: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6: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8: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7: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8: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2: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3: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4: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5: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6: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8: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9: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8: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

0: 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是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3: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2: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3: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

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

0: 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福建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相关配套活动陆续登场；
1: 2026渔业周渔博会在福州开幕；
0: 今天到17号，福建新一轮强降雨上线，时间长范围广，请注意防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殷切希望福建建设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牢记嘱托，福建坚持把握大局大势，发挥独特优势，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着力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构建福建全域融合发展新格局。海峡论坛子论坛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近日在平潭举办，两岸各界人士及港澳海外侨胞代表360多人参会，扎根平潭15年的台胞杨宗贤带着妻子和儿子上台，分享了自己在平潭工作生活深耕发展的亲身经历，讲述两岸融合的真切感受。平潭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监事

0: 长杨宗贤。
1: 这是我第六次参加共同家园论坛，对我来说，论坛不仅是交流的平台，更是台胞台企的暖心驿站。这些年，很多台胞关心的政策、创业难题都在这里找到突破口，让我们在平潭定居创业越来越安心。
0: 推动两岸情感融合迈出新步伐，2025年，福建以海峡论坛、海峡青年会等品牌为龙头，发挥宗亲、乡亲、姻亲、民间信仰等纽带作用，举办各类主要涉台交流活动超390场，台胞参与超4万人次，以通破阻碍，融合发展的基础更坚实，支撑更稳固。厦津大桥厦门段墩台预制任务完成，工程进入钢箱梁大规模跨海域运输吊装作业的关键阶段。这座大型跨海大桥将于今年底实现海上主线桥梁通车，2027年底全线贯通。中交一航局厦津大桥厦门段墩台预制厂主办技术员王斌洲。
2: 各构件的预制生产工程中分到好多工序，我们把我们的4大核心工桩分别用于了不同工序的控制当中，实现千吨级构件毫米级控制。
0: 厦津大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福州机场2期等项目加快建设，4条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2025年，经黄金水道往返两岸的台胞创历史新高，陆海空立体式综合性对台通道枢纽功能日益凸显。持续打造台胞投资兴业的福地和热土，累计批办台资农业项目1176个，合同利用台资20.2亿美元，台创园数量达14个，实现全省91区全覆盖，在大陆占比超1/3。张平永福台湾农民创业园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与台湾阿里山接近，被台胞称为大陆阿里山，吸引一批又一批台湾青年在永福镇的茶山上创业安家。台青陈家娟。
3: 台创园主动的帮我解决了道路狭小、泥巴路以及断头路等等问题，帮我宣传推广，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更有信心的在这边发展。
0: 台青钟杰莹。
4: 依托园区的优质平台，我们直播间订单量相对稳定，能够达到日均单量60到100单。
0: 张平永福台创园还在全国首推台胞就地办理职业资格认证，如今这里已发展成为大陆最大的高山乌龙茶生产基地和台商个体在大陆投资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连续8年在全国台创园建设发展考评中排名第一。张平台创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基良。
5: 从创业初期的要素保障，到中期的市场拓展的渠道对接，再到目前的职业资格采认，我们坚持台胞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
0: 为让台胞台企融入福建、扎根福建更便捷，福建推出台胞台企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为台胞提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263项高频涉台政务服务，累计为台胞台企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超2.2万件，基本实现了一网通查和全网通办，建成大陆首个两岸标准共通信息与服务平台，累计发布两岸共通标准344项，收集超30万份标准信息。截至目前，福建先后发布5批74条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推动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组织实施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200多个，总投资超1万亿元。从乡村到城市，从线下到线上，闽台社会融合不断实现新拓展，一幅共建共享第一家园的生活画卷正成为两岸同胞触手可及的温暖现实。
6: 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召开第18届海峡论坛新闻发布会，介绍论坛相关情况，请听本台驻厦门记者郭宇辉的报道。
7: 本届论坛持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论坛大会将于6月13号上午在厦门会议中心举行，还将举办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海峡论坛主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志勇。
8: 基层交流板块聚焦民生一项，围绕两岸基层民生关切，开展妇女、职工、公益、县市中心、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等15场交流活动，让两岸交流扎根基层，贴近生活，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青年交流板块聚焦成长追梦，助力 携手同行，仅购以赛会友，以艺联心，开展丝无产交流活动。
7: 本届论坛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聚焦深化民间基层交流交往，论坛持续凸显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地位，聚焦普通民众日常交流交往，围绕基层治理、公益活动、职业教育等贴近基层生活的领域开展系列活动，让两岸台胞常来常往，心贴心；二是聚焦增进两岸同胞民生福祉，本届论坛紧扣两岸基层民生发展需求，创新举办金马同享论坛，继续办好夏津同城生活圈论坛、平潭共同家园论坛，深化闽台优势产业融合；三是聚焦扩大青年群体交流交心，精心策划海峡青年论坛、海峡视听季、青少年新媒体论坛、两岸同名村村 BA 邀请赛等特色活动，持续丰富青年交流载体；四是聚焦扩大台胞参与深度广度，本届论坛持续拓展台胞参与渠道，丰富参与形式，深化参与内涵。其中台胞首来组、台青占比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台胞跨越海峡走进祖国大陆，了解祖地福建。
0: 本台消息，昨天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和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国务院参事于康震，喀麦隆驻华大使马丁姆巴纳，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及朝鲜代表卡洛斯，省领导袁毅、王金福、于军等参观展会。渔博会各大展区水产品琳琅满目，海内外优质企业携全球渔获集中亮相。郭宁宁等来到浮渔世界至海扬帆，共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推介区、福建现代渔业成果推介区、闽台渔业融合发展成果推介区等，了解福建福州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科创、两岸渔业产业合作等成果，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进一步用好福建福州的海洋资源优势，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做大做强远洋渔业、深远海养殖等产业，深化两岸渔业两种繁育、智慧养殖等领域合作，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打造更高水平海上福建，努力在新一轮海洋经济发展浪潮中奋勇争先。郭宁宁与参展商深入交流，查看各展区特色产品，详细询问企业产品研发销售、国内外市场开拓等情况，希望企业用好渔博会平台，进一步畅通产销渠道，拓展发展空间，立足市场需求，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创新，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助力打响浮渔世界品牌。在2026浮渔鉴赏展，郭宁宁等详细了解福州金鱼品种培育、养殖销售以及渔业工美创作等情况，强调要全面推进金鱼产业高质量发展，扩大福州金鱼文化影响力，持续擦亮中国金鱼之都金字招牌。据了解，本届活动以有福之州浮渔世界为主题，为期五天，汇聚全球超500家优质企业，全方位展现渔业产业发展新成果。
6: 本台消息，昨天海洋经济与渔业发展论坛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国务院参事于康震，喀麦隆驻华大使马丁姆巴纳，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中国及朝鲜代表卡洛斯出席并致辞，省领导袁毅、王金福、于军等出席。郭宁宁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和福州市委市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习近平主席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亲自谋划推动建设海上福建、海上福州，创造性提出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30多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坚定不移向海进军，耕海牧渔，打造蓝色粮仓。十五五新征程，福州将坚持产业强海、科技兴海、开放活海，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今年的海峡福州渔业周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延续有福之州浮渔世界主题，期待各位行业翘楚、专家学者发挥专业优势、资源优势，围绕海洋经济发展、渔业科技创新、闽台渔业融合、 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方面积极交流分享，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推动共建共享开放平台，吸引更多海洋经济领军企业、优质项目、优秀人才汇聚福建。

0: 福州，与我们共同福海扬帆，逐梦深蓝。
1: 本台消息，昨天以青春同心创未来，携手打拼谋复兴为主题的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在厦门开幕。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徐晓、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以及台湾主办单位代表出席论坛并致辞。徐晓表示，希望两岸青年在寻根溯源中增进情感认同，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才智，在赓续血脉中守护共同家园，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汇聚力量，在逐梦征程中共担时代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在交流交融中筑牢友谊桥梁，为促进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打牢根基。张燕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论坛举办表示祝贺，他表示，24载薪火相传，海峡青年论坛已成为两岸青年交心交友交融的主阵地和连心桥，两岸青年交好友好共好，两岸未来才会更好。希望青年朋友们争做和平发展的推动者，讲好两岸一家亲的故事，争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以文化同源、民族同心凝聚最深沉的情感纽带，争做融合发展的开拓者，把个人梦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在八闽大地携手打拼，共赢出彩人生。主旨论坛上发布了台湾青年梦想启航计划，并为2026年福建101台湾青年创业扶持计划暨福建省台湾青年创业之星优秀项目颁奖。
0: 本台消息，昨天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视听暨开幕式暨融合发展成果发布会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赵世通，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田进出席活动。本次活动以融合发展携手未来为主题，聚焦闽台视听产业融合升级与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搭建专业化、常态化的两岸视听行业合作与青年交流平台，持续赋能闽台视听产业协同发展，深化两岸文脉交融。现场集中展示海峡视听暨系列青年活动成果，并为网络视听优秀作品展中评委会特别推荐作品网络微电影《梅花梅花几月开》、 AIGC 视听作品《逛三元》、光影暨两岸毕业季网络微纪录片重创活动优质作品《小满的理想》、《老板你看起来好像大学生》颁发证书。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嫣红到莆田学院讲授思政课，勉励学校和广大师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11届九次全会精神，牢记嘱托，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苗嫣红指出，广大青年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发展大局，用不懈奋斗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人生，在八闽大地绽放青春光彩。莆田学院要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不断提高办学治校的质量和水平。苗嫣红还来到城乡区调研并街访，他指出，要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信访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抓好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信赖。
0: 记者赖黎平、舒瑜报道。6月11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魏小奎到福州市调研，他来到福清市乡村学校和福州市社会福利院，查看三资领域监管、校园餐和养老服务专项整治情况，在福清市纪委监委机关看望干部，了解三化建设年行动等情况。魏小奎指出，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要始终不渝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一切工作，坚决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聚焦完成155目标任务、严肃换届纪律等重点，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在潮江楼，他要求纪检监察干部铭记光辉历史，赓续红色血脉，扎实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昨天，2026宁德市文旅经济发展大会在霞浦县举行，大会集中推介全市文旅资源和项目，全方位亮出宁德文旅家底与发展潜力。请听记者王晓。

0: 莹的报道。
1: 本次大会与第十五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联动开展。会上，国内知名文旅专家、北京交通大学现代旅游研究院院长张辉教授做主旨发言。张辉教授结合旅游强国建设大背景，为宁德旅游强势建设建言献策。他认为，宁德坐拥世界地质公园、千里黄金海岸线、霞浦滩涂、余山岛等世界级文旅资源，发展文旅产业基础雄厚，前景广阔。
2: 宁德现在目前资源非常符合度假的特点，度假旅游的核心问题追求什么？第一要放空，第二个要赋能，同时来讲要深挖我们当地的文化，把我们山水文化、畲族文化、中药文化有机和结合在一起，我想宁德就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和全国的知名度。
1: 会上，宁德文旅部门集中推介14个近期拟签约精品文旅项目，推出10个重点储备招商项目，涉及温泉小镇、海岛旅居、生态康养等多元业态，面向全国客商敞开合作大门。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科负责人詹有亮：
3: 我们将聚焦品质提升，精心打磨各类文旅产品，丰富滨海、康养、低空、研学等多元化业态，全力推进重点文旅项目落地投产，同时持续创新品牌营销，全力擦亮山海交响、福聚宁德的文旅名片。
4: 我们来关注闽超，本周末闽超常规赛第七轮回归，今天漳州、福州、厦门和泉州主场开赛，南平队三名的比赛因暴雨天气延期到14号，也就是明天晚上举行。
5: 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报，13号到17号，福建又将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此次过程雨带南北摆动，持续时间长，暴雨范围广，局地累计雨量大，小时雨强强。气象部门提醒，这个周末福建部分县市有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4: 本次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陈雪玲，主播丁杰、连申。
5: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
6: 文化需要弘扬，
7: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6: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9: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8: 欢迎收听 FM 101.7
9: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0: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五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在霞浦县开幕；第三届不锈钢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宁德福安召开；福鼎举办第12届民间茶王赛。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1: 本台消息，6月11号，第十五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在霞浦县开幕。市委书记张永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国家地质公园网络中心常务副主任何庆成、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肖长培、省林业局副局长石家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理事会理事李秀载以视频形式致辞。潘国强在致辞中向各位领导来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对宁德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宁德集山海川岛湖林洞于一体，风景秀丽，人文荟萃，物产丰饶。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曾将闽东的锦绣河山、灿烂文化和闽东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概括为闽东之光。这些年，宁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的殷殷嘱托，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山海交响、福聚宁德文旅 IP 不断打响，宁德世界地质公园品牌价值连年攀升，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宁德路径。 他诚挚邀请广大游客常来宁德，畅游宁德，饱览山海交响的雄奇盛景，聆听历史长河的悠远回响，品味跳跃舌尖的人间烟火，畅享文旅融合的多彩体验，领略闽东之光的独特魅力。

0: 也热忱期盼更多有识之士走进宁德，投资宁德，与宁德携手共创文旅事业美好未来。肖长培在致辞中表示，本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的举办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也是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抢抓文旅消费黄金期，坐热暑期旅游市场的务实举措。希望宁德以本届旅游节为契机，当好东道主，展示新形象，持续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让闽东之光散发更加耀眼的光彩。开幕式上发布宁德文旅新产品及霞浦文旅 IP， 聘任宁德文旅宣传大使、宁德文旅推荐官，为霞浦航拍摄影、滩涂趣玩、休闲海钓等赛事颁奖，连线三沙镇东壁村分会场开展旅游场景线上展示，并举行会旗交接活动和文艺汇演。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嘉宾在主会场观摩了行进式暖场展演。据悉，本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以潮起山海活力宁德为主题，通过一场开幕式、两大分会场、七大配套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沉浸式展现宁德的山海之美、人文之韵、产业之兴，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打响文旅 IP。市领导叶奇发、刘笃凡、徐光中、郑中辉、何必良出席。本台消息，6月11号，第三届不锈钢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宁德福安召开，各地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围绕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共谋良策，共话未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唐祖军、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院长张龙强、世界钢铁协会副总干事钟少良、宁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出席并致辞，福建省工信厅副厅长郑伟、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谢在春、宁德市副市长党帅出席。唐祖军指出，钢铁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基础产业，不锈钢是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行业转型升级关键节点，希望各位行业同仁坚持创新驱动、协同创新、绿色低碳、标准引领，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塑造可持续发展新优势，推动产业规范健康发展。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将一如既往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提升服务能力，积极反映行业诉求，推动科技创新和标准建设，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与业界同仁携手开创我国不锈钢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潘国强表示，宁德不锈钢新材料产业发展旗势已成，前景广阔。十五五期间，我市将努力推动不锈钢产业从规模全球最大到全方位领先跃升，着力打造集群发展、创新引领、绿色转型、产城融合四个标杆，诚挚欢迎各位企业家、专家学者来宁考察指导、投资兴业，共拓产业蓝海，共襄发展红利，携手打造全方位领先的世界级不锈钢产业基地。本次大会以深耕协同创新、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开幕式上进行了项目集中签约，计划投资64.5亿元，涵盖钛合金材料、不锈钢下游精深加工等领域，为延伸拓展应用场景、巩固壮大产业链条提供有力支撑，宣贯两项国家标准，为不锈钢产业质量管控提供更加精准统一的规范依据。大会还举行钢铁工业“十四五”科技创新成果回顾以及福安市产业推介等活动。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霞浦台报道。潮涌东海，千帆竞，山海宁德万象兴。第十五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以潮起山海活力宁德为主题，融合历史文脉与山海活力，为观众和游客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当晚的演出分山海之约、岁月回响、福满家园、智创蓝海、向海儿歌五个篇章， 穿越闽东4000年文明，将海丝文化、渔家风情、畲族文脉与前沿光影科技交织，带来视听与文化的双重震撼。观众陈思婷，
2: 我觉得那节目挺太震撼了，特别是海丝文化那一段，配合光影特效，好像真的看到了千年前的船队，作为宁德人特别的自豪，会推荐朋友们来这边玩。
1: 活动现场发布宁德文旅新产品与霞浦专属文旅 IP， 推出宁德时代工业旅游、遇见平南旅游演绎、霍同县师新演绎、霞浦跳导游线路及特色村咖等全新体验项目。灵动可爱的霞浦专属 IP 千仙仔正式亮相，成为县域文旅传播的新名片。现场还举办宁德文旅宣传大使、文旅推荐官聘任仪式，并为多项特色赛事获奖选手颁奖，同时完成第16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会旗交接。宁德文旅推荐官张家巧，
3: 尽我最大的努力，把我们宁德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做好宣传，让更多的游客跟着我们的镜头了解更多的美好。
1: 福宁文化公园内行进式体验同步展开，九大展演点位串联成沉浸式动线，非遗鱼灯迎宾、畲族采茶歌婉转悠扬、太极拳刚柔并济、闽剧古韵绵长、海错图剪纸精巧、汉服秀移步换景，实现移步一奇观、一景一故事。霞浦市民张先生，
4: 哇，今天晚上非常高兴啊，在这个公园就可以看到这么好看的演出。前天这一路走来，孩子又很兴奋，而且整个公园都活起来了。
1: 福宁市集同样热闹，居瓷、掐丝珐琅、漆画、航海绳结等非遗项目齐聚亮相，吸引游客驻足体验，感受匠心。霞浦沙江海洋文化民俗馆负责人曾俊凯，
5: 这个传统海洋这个航海绳结技术展示出来呢，让大家知道这是渔民世代流传下来的生存智慧。那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知道了，能在文化节上展示，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让海洋的文化记忆不要断掉。
1: 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是展示宁德山海人文、传播文旅品牌的重要窗口。作为本届文化旅游节举办地，霞浦县实施海滩、海岸、海岛全域旅游三步走发展战略，持续打磨精品景观，升级文旅业态，完善服务配套。眼下当地正全力推进国道 G228、 东冲半岛外海道路、野湾文旅综合体等项目建设，构建内外海互联互通旅游闭环，全力打造国际知名滨海旅游目的地。霞浦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卢伟，
6: 我们这次本次的主场活动夯实霞浦文旅根基，推出了北双岛、西安岛的跳岛游，还有三沙、大金的沙滩空中飞行体验，升级非遗木泥马，打造滩涂亲子项目，盘活海上的鱼排，串联起赶海、垂钓、品鲜的鱼旅闭环，把海岛的滩涂渔业资源用好，留住游客，进一步擦亮画本霞浦千仙之城的文旅品牌。
7: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消息，第三届不锈钢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汇聚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300余人，共同研判产业发展趋势，交流创新实践成果，探讨不锈钢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会上，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龙强做钢铁行业形势分析及不锈钢标准化主旨报告。他认为，不锈钢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坚持市场为本、政策牵引、企业主导，从高端装备、能源化工、绿色建筑、新能源等应用场景出发，倒推钢材研发、工艺优化和质量提升，同时把国家政策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具体支撑，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促进上下游协同发展。 活动签约重点产业项目，六个签约项目计划总投资64.5亿元，主要落地福安市、周宁县和柘荣县，涵盖钛合金材料以及不锈钢下游精深加工等领域。标准化建设成为大会另一亮点，不锈钢冷

0: 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不锈钢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两项国家标准正式启动。标准体系建设的持续完善，将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控制水平和产业规范化发展能力。专题报告环节精彩纷呈，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不锈钢材料研发、市场应用等内容，全面展现了不锈钢产业在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产品迭代方面的前沿成果。福安是全球单体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及深加工基地，电机电器、按摩器具、船舶修造、新能源等产业集群蓬勃发展。2008年，青山实业旗下青拓集团进驻福安湾雾半岛，经过16年的发展，这家企业已成长为全球不锈钢行业龙头。2025年，青拓集团产值超2300亿元，位列福建省民营企业100强第二位。不锈钢钢坯、热轧卷板、板材等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均居全国第一，成为拉动区域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1: 本台消息，第12届福鼎民间茶王赛近日举行，赛事聚焦2026年白毫银针，共征集到125件优质茶样，覆盖攀西、点头、太姆山等核心产茶乡镇。相较往年，本届赛事调整评分权重，更加侧重茶叶内质表现。高级评茶师苏峰：
2: 民间斗茶赛就是斗茶赛，这个质量的评比实际上是一种质量的引导，有机的方向发展是我们将来是要推动跟引领的这个方向，更加注重内质的目的就是引领我们的生产企业茶农朝着内涵物质更加丰富、更加健康安全这个方向去发展。
1: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三个环节的评选，由懂得第二茶厂选送的白毫银针斩获茶王称号。福建省懂得茶叶有限公司初制厂厂长郑家信：
3: 这就一共送了8个茶样，全部入围，然后特别是有拿了一个茶王。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做好我们每一杯白茶。
1: 福鼎民间茶王赛既是展示匠人制茶技艺、传承白茶传统工艺的核心平台，也是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行业工艺交流、经验共享，更进一步规范福鼎白茶品质标准，倒逼茶叶种植、加工、成品全链条提质优化。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第15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在霞浦县开幕，第3届不锈钢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宁德福安召开，福鼎举办第12届民间茶王赛。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8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5至6岁幼儿的智能开发，幼儿已完全适应集体生活，学会了与小朋友如何相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初步建立，要继续巩固已习得的本领，为上小学做好准备。一、鼓励幼儿仔细观察周围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促进幼儿注意力的发展。多与幼儿交流幼儿园及周围发生的事情，积极回答幼儿提出的问题。二、给幼儿设立适当的行为规范，引导幼儿遵守社会与家庭生活规则和要求，对幼儿的各种努力与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促进幼儿的自尊和自信的发展。三、让幼儿在活动中自己感受困难，适度适量体验挫折，并为克服困难做出努力，培养其坚持和忍耐的品质。四、逐渐学会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懂得与人相处所需的宽容、谦让、共享与合作，同情、抚慰、关心和帮助他人。五、练习跳绳、单脚跳、拍皮球等，经常画图画、做手工、玩创造性游戏，学会整理书包、文具及图书等物品，做好入学前的准备。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